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6: 大家好，我是小飞。
5: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6: 嗯，
5: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

0: 小米粥配一切、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1: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0: 啊，
1: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0: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1: 厉害吧？
0: 对，
1: 很多年前就有了。
0: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1: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0: 对。
1: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0: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有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1: 对，
0: 比如说 VC 的东西，对，酸性物质，
1: 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0: 豆浆会发就是
1: 很快就坏掉了，
0: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1: 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比如说你开车了1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呕了一路，就不太好喝了
0: 啊。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1: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0: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随取随用随取，
1: 就后边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0: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莹你定。
2: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0: 他的不仅是户外，他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2: 对，特别原始。
0: 对。
2: 对，
1: 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就相对比较原始。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0: 是
2: 啊，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令说起。
1: 赵令，
0: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1: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令啊，我跟你说，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0: 还是剩那么几根，
1: 可好用了。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2: 对，叫手网。
1: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罩帘或什么，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0: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1: 黑葫芦。
0: 对，
1: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是摇动的那个，
0: 是我见过，
1: 另一边是前后的，它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0: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1: 啊，
0: 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1: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2: 50克左右，
1: 能喝个2到3回吧。
2: 对对对，
0: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1: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

0: 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
1: 嗯哼，
0: 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1: 对，
0: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1: 嗯，对吧，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0: 嗯，对，
2: 铸铁的吗？
1: 对，
0: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1: 对，
0: 跟炒花生米一样。
1: 对， 对， 对，
0: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1: 捣蒜的锄头，
0: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1: 捣蒜那个
2: 叫是擀面杖。
0: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2: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0: 人家很快，
1: 对，
2: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你这个手网，对，手网，他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0: 对，
2: 不能是那种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0: 对，
2: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给它罩上，
0: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2: 飞出来，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0: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1: 对，变大一点点，
2: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1: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崩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2: 味道呢？你在崩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0: 一种烟味糊味
2: 儿，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0: 对，
2: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0: 一开始没有，
1: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2: 大概需要崩多久？
0: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2: 8分钟左右，
0: 8到10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2: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0: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1: 对，最小的了，已经
0: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2: 那
1: 是
2: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0: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2: 就是烘完以后，
0: 对，
2: 放一星期，
1: 对
2: 啊，
0: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2: 已经足够好喝了，
0: 挺好喝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6: 推哪个呀？
5: 介绍哪个？
6: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5: 这个
6: 东西叫摩卡壶。
5: 摩卡壶。
6: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5: 摩卡壶。
6: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5: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6: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5: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些味道。
7: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5: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7: 对对对，
5: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7: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5: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像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

0: 小喷泉的样子、
1: 嗯、对对对是的、
0: 啊、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1: 对对
2: 对、
1: 嗯、
2: 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嗯、
1: 对
2: 就特别害怕爆炸然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0: 哦、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2: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1: 对
2: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
0: 哦、
2: 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
0: 哦、
2: 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
0: 哦、
2: 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
1: 嗯
2: 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
0: 嗯、
2: 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
0: 嗯
2: 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
0: 嗯
2: 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0: 压力释放
2: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
0: 哦、
2: 二来呢、嗯、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0: 是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1: 对
0: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1: 对有六人分还有十二人分会更大一些
2: 嗯
1: 啊完、哦、就是给大家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
2: 嗯
1: 啊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2: 呲水
1: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
2: 啊、
1: 就这样
0: 哦、
1: 嗯、
0: 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1: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0: 嗯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1: 对
0: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嗯、
2: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1: 是玻
2: 璃
1: 的
0: 啊、
1: 嗯、
0: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1: 对
0: 嗯
2: 嗯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1: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2: 有点像这个
1: 对
2: 其实更像这个
1: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0: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1: 一个
0: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1: 烧水壶
0: 对烧水壶
2: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0: 这么大的容量
2: 三升左右咖啡
1: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2: 可以
1: 对、
2: 啊、
1: 一壶多用嘛、
2: 也是
1: 户外的需求
2: 这是
0: 这就是法压壶吗
2: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0: 可以
2: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0: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2: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0: 那你带它干嘛
2: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
0: 嗯
2: 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1: 对对对
2: 长得差不多
1: 对
2: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是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
1: 对完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0: 你说的法压壶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1: 纱窗
0: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2: 我喝茶也用它
0: 喝茶也用它
2: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0: 渣
2: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2: 哦对
0: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2: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0: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2: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
0: 嗯
2: 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0: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2: 就凑合吧凑合 只能
0: 差在哪儿？
2: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0: 低
2: 漏水
0: 啊，
2: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0: 啊、嗯。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2: 对，
0: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那个壶。

0: 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
1: 嗯，
0: 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嗯、
2: 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
0: 嗯，
2: 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0: 对、嗯、
3: 对，
0: 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2: 对对对，
0: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2: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0: 为什么？它很轻便。
2: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
0: 嗯，
2: 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
0: 嗯，
2: 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0: 原因呢？
2: 温度不可控。
1: 对
0: 啊，
1: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0: 啊、
1: 嗯、对。
0: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嗯、一会儿来说
2: 就演示一下、嗯、
0: 对对对。
2: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1: 对，
2: 这种滤杯。
0: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1: 对、
0: 嗯、
2: 代码没那么神奇、
0: 嗯、编号对吧。 嗯， 嗯，
2: 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0: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2: 就是一圆锥形。
0: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2: 对，
0: 嗯，
2: 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
0: 嗯、
2: 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
0: 嗯，
2: 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1: 小片吧，
2: 小金属片。
1: 嗯，
2: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0: 嗯，
2: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
0: 嗯嗯嗯，
2: 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0: 嗯。
2: 尤其是在那个
0: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2: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1: 挂耳咖啡。
2: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
0: 嗯、
2: 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
0: 嗯、
2: 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0: 啊、
2: 所以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0: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1: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0: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桥路南往北方向，金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渔富路南往北方向，九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Fine 乐团这首《阴影》，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是李宇春和吴青峰的这首《作为怪物》。李宇春和吴青峰都有着极度自我风格的，两个人啊，那么他们这一次的合作呢，或许，也正是他们这种过于鲜明的特点，就有了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一种态度和观点吧。作为怪物，做自己没什么不好的，喜欢自己所喜欢的，坚持自己所坚持的，有什么不对吗？

0: 听推荐。
1: 听过来自于陈奕柳的这首 I the Brownie， 接下来我们的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大宽 Pick a Side， 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大宽是完全改变了歌路，不再是内敛的书意的，而是电子舞曲更多的加入了，和他一起打着小节拍吧。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佳佳，这首《野生动物》。听惯了他唱那样的一些疗愈系的情歌，偶尔带点这种节奏，好像会发掘出他另外的一面。而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蔡明佑，很多人对他还停留在唱着我可以这一首类型的这种怪怪偶像歌的歌手的状态啊，而其实这一首独占本来设定的是一首婚礼的歌曲，后来在歌词调整转了一个结尾之后，变成了另外的一种风格。

听到的歌来自于 Mr. Miss 那点情话。除了在一些音乐演出的现场看到他更多的消息之外，其他的好像很少能够听到他的一些近况，就是莫西子诗。因为一直以来他似乎就是抛开这种各种流行的一些标签，刻意去回避一些他在2014年参加完节目之后所具有的一些光环，更多的是回归到自我的一个状态里，或许是为了保持

于他自己音乐当中的纯粹度吧。就是如同刚刚所说的，除了在一些音乐的演出现场，几乎很少能够有莫西子式的消息的出现，但也并没有闲着。翻看一下他的这个微博的话，对，微博还是有在经营的哈。来听莫西子诗妈妈的歌谣。

播属音乐榜，接下来听 Clink No. 15的这一首叮咚啊，放克的这种音乐风格的腔调。其实在这种音乐风格当中，情歌是它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但是并不是我们所更多的面对的这种有些带着些忧郁的相思曲，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情感的关注和思考。不过都说啊，爱情很多时候呢是带着一点冲动的，理性的思考或许往往会让它变得不那么的浪漫美好。好在呢 Clink No. 15的这首歌里面是带着俏皮的欢快，还有热烈当中会有的一种思念。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0: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0: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0: 光影。

自小纪，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如果说音乐之于电影就像诗歌之于文学一样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喜欢电影原声音乐的你一定会爱上本期节目带来的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夺目的光环，耀眼的舞台风格，令人陶醉的摇滚传奇，这就是被影迷和乐迷誉为将皇后乐队升级还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遥想当年，皇后乐队以一首振奋人心的《We Will Rock You》，可以说是 rock 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每当听到《We Will Rock You》的时候，相信不少人都会忍不住跟着这首歌的节拍一起摇摆起来。当然还有这首皇后乐队的传世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英国史上销量最高的单曲《波西米亚狂想曲》。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

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迎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一起去分享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从最初失业的一文不值，再到借贷创业，攀上人生巅峰，这是一场与梦想赛跑的比赛。当你沉浸其中时，你会发现眼前的挫折显得极为的渺小，生活当中琐碎的烦恼更加是微不足道。这就是将欢乐和希望传播到全世界的马戏之王。在这场充满挣扎的比赛当中，你会看到明艳鲜活的舞姿，听到悦耳动听的歌声，以及这一首一开头就先声夺人的原声歌曲 This is me。高昂亢奋的音乐结合百老汇

0: 才子小纪，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如果说红磨坊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那么隐隐躲在其中的纸醉金迷的废墟当中，诉说着往日的热情与躁动，那么优美而动人的音乐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旋律，而动情的舞蹈更加像是激情燃烧过后的爱情碎片。在这部2001年上映的法国经典 IP《红磨坊》当中，无论是一开始的小提琴独奏，还是70、80、9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作曲家克雷格·阿姆斯特朗的改编下，都显得格外融洽。而妮可基德曼那张无可挑剔的精致的脸庞，配上这首《Your Song》，更是将这一份激情过后缓缓落幕的爱情衬托得非常的凄美。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

孩子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何来，这里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是《爱乐之城》。City of Stars 是《爱乐之城》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洛杉矶的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有两位主演合唱的插曲成了又一首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曲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深沉的男声和优雅的女声，你唱我和，把一段感情纠葛娓娓道来，令人流连忘返。即便是走出影片之后，你也会再找出这首歌曲，在单曲循环好多。

妈妈咪呀这部电影改编自好莱坞著名的舞台剧妈妈咪呀，影片当中有爱情，有友情，有浪漫，有沉重，有误解，有分离，有重逢，有幽默，有自嘲，有解脱，有一群有故事的女同学崎岖而丰富的人生足印，在各种情绪动荡、青春与激情还有荒唐当中，还有往日的爱与痛，岁月历练的成熟与沧桑，构成了这部电影当中最精彩的矛盾与亮点，幽默与宽容，欢笑与眼泪，最重要的它温暖明媚，所有人的心灵都充满着坦荡的爱。欧巴的音乐贯穿其中是另一大亮点，带来青春的欢乐和爱的律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

孩子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光影在歌唱，感谢您的继续守候，我是王策策。接下来听到的是2013年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电影当中 Let It Go 响起之处，正是主人公艾莎女王离开她的王国之后，独自一人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开始创造她的新王国时所演唱的 Let It Go。 它是关于一个人心灵上的转变，在电影当中还有外形和魔法的转变，所以这首歌是在写一个故事，也是为这种强大的精神所写的赞美诗。

0: way。
1: 台词小记，影片罗拉快跑。如果没有遇到我，你会一直等到我出现吗？
2: 光影在歌唱，本期节目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最后一首呢，要带来的是《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曾经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主要讲述了1949年的法国乡村，音乐家克莱门来到了一间外号叫唐迪的男子宿舍学校来当助理教师。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而学校的校长只顾自己的前途，残暴高压。性格沉静的教师克莱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善这种情况，他重新创作音乐作品，组织合唱团，决定用音乐的方法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合唱曲目，例如这一首《放牛班的春天》，直到现在仍然是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守候。

0: 其实就分两种，硬胎和软胎。硬胎耐磨，软胎舒适。从品牌侧重来讲，米其林、马牌等都是比较注重舒适性的，你可以考虑。记得尺寸规格和原胎保持一致就行。防爆轮胎换装普通轮胎有利有弊，好处就是降低使用成本，舒适性更好，簧下质量更轻，不足就是增加了爆胎时的操控难度。如果你平时高速跑得多，还是建议不要更换。
1: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两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山海折叠一书的作者正是本次节目主讲人吴飞翔。这本书是他历时15年时间行走数万里探索神秘旷远的青藏高原，揭示沧海桑田地质变迁的全景展现。
4: 当然了，我们是去工作的，所以呢最重要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挖化石。所以在当地这个老乡和当地的这个政府的帮助下面，我们每次那么去这么冷这么高的地方都不会空手而归。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找到的这个鱼啊，比往年都要多一些。那虽然这个风雪连天，但是像这个鱼啊、植物啊，甚至棕榈叶子，那真是这一波一波的出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收获很大。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棕榈树，那么在将近5000米这个海拔里面找到棕榈树，大家可以想而知。而且除了这个棕榈树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兔耳果，就像今天的版纳植物园或热带雨林里面这个龙老香在风里面旋落的这种刺果，这种植物，那么还有在水里面特别娇嫩的这种浮萍，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化石。当然我的专业是做鱼的，所以对鱼肯定是最期待的。这些年我们在西藏找到了最意外的一个发现，就是西藏攀鲈的化石。攀鲈的化石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我要说起另外一种鱼，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就是斗鱼。 啊，大家经常养的这种宠物啊，斗鱼。斗鱼呢，实际上就是这类鱼的那个近亲。那么胖鲈呢，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鳃里面有一个像肺一样的这个结构，所以它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甚至到陆地上来、地面上来走路。如果大家去泰国、去马来西亚、越南或者是这个印度旅游的话，在下雨之后，可能甚至能看到这种胖鲈在这个马路上面行走哈。所以这类鱼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鱼类。所以我们在西藏找到这个标本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在西藏的材料保存的非常的精美，从头到尾部所有的骨头，甚至一些鱼类行为，包括它交配的时候雄鱼跟雌鱼交配的一些结构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化石能知道这个鱼它的形态、它的行为、它的生态的信息。有了这个化石之后，我们能知道它的鱼类的扩散的历史啊。所以大家都会很奇怪、很感兴趣这类鱼的这个祖先或者它的故乡在哪，那怎么样从这一边扩散到那边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通

0: 过这个新的这个材料做一些很复杂的个动物地理分析呢，我们知道这类鱼应该是在5000万年左右在东南亚某些地方起源，经过西藏和印度板块扩散到了这个西非，而且在那边演化出来很多很漂亮的这种观赏鱼类。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片段，我们知道在2600万年前或者3000万年左右呢，今天的这个羌塘高原啊，还是一个花园一样的一个环境，有鱼有鸟有花有虫，生机盎然。那当然高原还会接着生长的，就像小朋友的身高会不断的不断的这个长高一样，那长高了之后那个环境肯定会进一步的这种变化，变得什么样呢，就会变得这个样子。那大家知道这个在柴达木盆地里面有一个地方叫火星基地，就是那个地方很干旱，风吹成的这个地貌跟沙漠里面的城堡一样，叫亚丹地貌，非常的干旱，几乎那个地方都寸草不生，所以叫火星基地。这个地表的地貌或者景观乍一看根本就不像是地球上面的景象，所以叫火星基地。但是实际上在几百万年前这个地方是巨大的一个湖泊，比如说有种鱼叫线纹鱼，线纹鱼是一个骨骼惊奇的鱼，因为它的骨骼跟同类相比，它的全身的骨骼都变得很粗，大家可能吃鲤鱼草鱼或者其他的鱼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卡到喉咙，这个就是肌腱骨特别细特别分叉的小骨头，这个骨头在这个鱼的身上已经出成了又粗又钝的模样，所以它全身的骨头都变得异常的粗笨。但是呢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鱼它骨头为什么要长得这么粗，所以我们要找很多的资料很多这个线索做很多的这种思考。在化石里面或现身里面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只找到一种，就在600万年前在地中海彻底干涸的时候干枯的时候，在这个蒸发岩里面找到了一类现在孔雀鱼的这个近亲啊，这个叫江科的一类鱼后尾密江，它的身体里面这个骨骼也是跟线纹鱼一样变得很粗了。所以我们通过环境的对比做这个解剖上面的这种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500多万年前400万年在柴达木盆地在青藏高原隆升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变得越来越干，而且恰好呢这里面又有很浓度很高的这个钙盐，也就是鱼在这个水体里面不断的补钙不断的补钙补钙补过分了，补得全身的骨头都粗得出奇，最后柴达木盆地这个盐湖里面彻底干涸了之后它也绝迹了。湖水变干的时候会变咸，钙盐浓度恰巧合适的时候它的骨骼变得异常的粗壮，是印出来这种特点，存活的时候它是不怕干不怕咸的一个鱼坚强。那所以我们串起来，那在青藏高原在喜马拉雅山从海里面隆升到今天的世界物种的过程中，鱼群是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从2亿年前有鱼龙的这个时代，有这个鲨鱼有这个比耶鱼，慢慢的经过了这个热带平原的攀鲈组合的这种热带鱼，一直到我们今天冷水里面的这个裂腹鱼和不怕干又不怕冷的这种像线纹鱼一样这种鱼坚强。所以整个环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中，由低到高这个隆升的过程中，鱼的面貌是一直在变化的。当然中间里面有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去做思考，一直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比如说40万年前在我们化石点附近，那么出现了可以打至精美时期的这个古人类的出现，那么中间又有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空白期，还需要我们去找化石去寻找鱼讲故事。那么当然了今天我讲的只是鱼这一小片段，那么青藏高原上面还有很多，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棕榈的故事，那么还有很多哺乳动物，比如说雪豹披毛犀的故事，所以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是讲不完这些故事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编辑还有我们的同事一起就写了一本山海折叠的书，所有的故事都折叠在岩层里面，也折叠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好，欢迎大家去关注借阅。我们2018年去帕米尔高原走过渤罕走廊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地点呢也很有意思，是唐朝的时候玄奘去天竺国取经的时候一个经过的一个路径。那么当年呢他是把经书从这个地方一卷一卷运回了长安。那我们呢就开着我们的越野车把青藏高原的化石呢一车一车的运回北京。我相信特别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有成为科考队的将来的机会啊。那么也希望大朋友在青藏高原旅行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这个不期而遇。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郭飞翔为什么选择青藏高原，选择西藏作为研究的地点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化石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呢？
3: 这个问题呢，其实要说的话，我们像特别像我们年轻这一辈啊，实际上是在我们所的跑西藏或者跑青藏高原的前辈的工作基础上，是一步一步往山上跑，到了我们这一代，对吧？那个因为有个别我们所的高原科考队工作，实际上都断断续续一直在做。我们到了09年，比如说我们博士毕业，当时就两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到张老师那边做博士后，他做博士后时就专门来研究鱼，所以就跟着我们这个邓老师的团队来到了刚才找到很多化石的这个伦坡拉，找到棕榈树那些地方，找到这个攀鲈这些地方。所以这一工作十几年下来也就一直坚持下来，特别到了后面这个国家的支持，那我们找到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呢，你说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很多时候也不是选择，是因为运气，或者是因为前面人给我们打好了基础，我们有这个条件知道化石在哪儿，知道哪个地方可能有更好这个化石，我们就直接奔过去了。所以这个说起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事之前给我们做好的这个地标。至于这个你说除了这个鱼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发现，其他的化石，对吧？这化石刚才说了，我们古植物在那个地方是也是有特别特别大的收获，特别这几年你刚才说了这个棕榈啊，这个什么兔耳果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带刺的植物啊，都发了很好很好这个文章。
4: 甚至是现在新生代古植物呢，可以这么讲，就因为青藏高原或者青藏高原的支持，团队已经是成长到一个国际化的
3: 这种又高效又这个又产出很多的这么一个团队，就像这个苏涛老师他们团队、周光老师的团队。所以你刚才说了，除了我们的鱼之外呢，那么植物、哺乳动物，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鱼龙的这些材料，还有其他的第一次有了这个比耶鱼的这种，在鱼龙这个地点找到的这些化石，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跑藏北或者跑西藏
4: 这个阐述的一些新的这个发现，而且这种发现影响了很多人的职业的这种发展轨迹。像鱼这么多，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孤立，它这个如果业绩这么高的话，绝对还有别的这种化石的这个产出。那虽然我们现在工作了这么多年，找了这么多，
3: 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这个积累，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这么大一个湖盆，我们挖到这个地方，
4: 就像刚才那个照片一样，
3: 整个团队哪怕工作十年，也只是那个大湖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工作十年二十年
4: 找到这个东西，完全会超出。
2: 前面主讲人吴飞翔介绍了自己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缘起，包括一些重要的发现。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通过前面的分享，我们能够了解到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几代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介绍的是青藏高原整体的生物演化。主讲人吴飞翔的介绍主要是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播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朱佑安的分享。在青藏高原科考队啊，朱佑安一直称呼吴飞翔为队长。朱佑安以前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云南，后来去了青藏高原。为什么去青藏高原做科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5: 那个，首先这个主要是一个时代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读者们对地质年代有没有了解哈。从这个寒武纪一直到这个古今纪、新近纪，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你会发现吴老师的分享主要是从这个二叠纪开始，是吧？
6: 对，
5: 之前的好像没有提及。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这个在青藏高原目前二叠纪往之前的这个脊椎动物的发现，还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甚至可以说是零。所以我们去我20年的时候，这个去青藏高原的时候，主要是去找这个二叠纪之前

0: 包括石炭纪、支流纪、泥盆纪，甚至更古老，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现直接动物化石？但很遗憾啊，我们在那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找到化石。但是呢，这个很有幸的和这个吴老师，所以我为什么叫他队长啊？这个因为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大的这个大的队伍，体验了这个青藏高原科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刚才吴老师非常的谦虚哈，他说的都是别人啊，植物学怎么怎么样，包括这个前辈怎么怎么样。其实如果你跟吴老师这个出过野外就知道哈，他在野外和在室内可能可以说是两个人啊。在室内的时候非常的内向，非常的这个内敛啊，他在野外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你想象一下，去做这个做一艘客船啊。这个船长的角色就是吴老师的角色，所以您可以看到他在野外完全是两个人，哪哪都有他，监督每一样事情，这个每一个进度啊，他都负责啊，每个事情都得经过这个巨细无遗的经过他的手。所以为什么我想你想一下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就是求知欲的一个驱动。我也是做这个化石研究的，我也经常出野外。你去过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找东西，找化石。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往远一点说哈，我可以我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记不记得茨威格写的那个阿蒙森和斯科特去南极，他们两个人竞逐谁先到达南极点。那么阿蒙森先到了南极点并且平安返回了，那么斯科特后到，但是很不幸在归途当中去世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包括茨威格我记得最后一段写的是他们在归途到最后去世之前，他们还带着30公斤岩石样本。其实他没说细说那个岩石样本是什么，其实那个岩石样本是化石的样本，是当时南极发现的那个应该是蛇羊齿吧，是二叠纪的植物的这个化石。30多公斤，就是如果他们带的是30多公斤食物的话可能他们就活下来了，但是他们带的是30公斤的这个化石样本，所以就没有幸存。但可就从此可以知道，就是你去过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别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当时阿蒙森斯科特可以说整个南极大陆是一个科学界没有涉足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的任何科学发现，包括这个地质学的这个古生物学的发现，对你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到了那个程度哈，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组织好这次科研，这个科考，一定要找到过去别人没有找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正反馈。我想可能从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什么吴老师在野外哈非常非常的兴奋。但同时他出野外也非常非常厉害，包括他爬山很厉害。这个我们从一个山坡下去，你想在那种地方，到处都是很松散的石头，我们就很小心翼翼的一步步的爬下去。吴老师是跟山羊一下一步步的跳下去的，所以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山顶上的时候，他已经到山底下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很谦虚，他没有分享，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细节。
1: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朱佑安当时为什么要去青藏高原做科学考察的原因，也了解了云南的化石和青藏高原的化石有什么区别。在《山海折叠》一书当中有一个章节就是化石猎人，前面呢朱佑安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去寻找化石，就是有古生物学家认为寻找化石是人类最极致的乐趣之一。现在能够亲身参与化石的发现，也是这些科考队员们的乐趣所在。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王若琳其实并不是一个排斥流行的歌手，尽管呢媒体曾经断章取义的形容说觉得当流行歌手很丢脸，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张非常精致的录音室专辑叫做《午夜剧院》推翻了这个标题。那是一张关于电影的专辑，其中呢他选了13部电影中的配乐，从中到西，从过去到当代，包括蒂凡尼的早餐啊、西部往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是呢他的转变也是太快了，包括呢他现在又回到一个诡异创作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音乐独立性。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他自己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在音乐节的现场啊，在自己发行的一系列让很多人听不太懂的音乐里。不过我相信你可能跟我一样，在他最早问世的专辑中，对于接下来这首歌曲一定是耳熟能详。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

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平时做饭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细节，因为呢，我们看到啊，炒完菜马上就关油烟机呢，会残留大量的烹饪产生的 PM2.5。那么炒菜之后呢，不刷锅接着炒，可能会产生有关的致癌物。而冒油烟的时候才下锅，会增加癌症的风险。那么油炸之后的油用来炒菜，会产生有害的油脂氧化产物。

琳的演技其实用几个字就可以概括，美则美，但是毫无灵魂啊。即便是很多她的粉丝可能也不得不承认，陈慧琳的演技真心啊、尤其是遇到哭戏的时候。所以说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呢，陈慧琳还是相当尽职尽责的担负起了当时在影片当中花瓶的一个角色。那么像是薰衣草这样的电影呢，虽然是爱情文艺片，可是啊、就看看偶像就好吧。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天的介绍，我今天想换另外的一个角度。我们看到1999年7月7号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文案是这样写到的：一群年轻人凭着对音乐的喜好跟创作的热情聚集成五月天，一个生来注定与众不同的乐团。音乐可以不止一种形式，乐团也绝非你想象的那种样子。现在把时钟调拨到2016年7月21号，他们出版的 History of Tomorrow 专辑当中，我们看到谁能不说让我此生唯一自传如同诗一般。其实不是自传，而是我们人生中登场的人们与你我生命轨道交汇的故事。如果不是你们，我们的人生不会走到这里，不会有如此的奇幻漂流。文字的不同却是把这十多年的转变表露无遗，从最初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到最终成为你生活中故事的主角，五月天总有一两首歌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吧。

0: 这就是爱情。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吧。

0: 莫名我就喜欢你。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2: 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玲玲。用声音回味岁月故事，用旋律温暖日常人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声乐教学一线深耕几十年，一辈子都抱着满腔热爱做音乐的来自宁德职业中专学校的吴立夏老师。
1: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立夏老师。我还记得之前跟您敲定这一期专访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问我要不要面对镜头，需不需要拍照。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真的不太喜欢面对镜头。
2: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拍照，也不会摆什么姿势啊，一对着镜头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特别特别拘谨。
0: 原来是这么回事，舞台上的您呢特别的从容大方，没想到私下里这么内敛随性。那您是不是从小就接触音乐，打心底里喜欢唱歌呢？
2: 我觉得我自己对音乐的这份喜爱好像是天生就有的。我的嗓音条件嘛，大部分是遗传了我爸爸的基因。我妈妈虽然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哈，但是呢她艺术天分特别特别高，舞蹈啊美术啊等都很不错。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广播嘛，每天晚上呢7点的新闻联播之后就会放各种经典老歌，红歌，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起跟着唱，就这样潜移默化的，我心里的音乐种子就这样慢慢生根发芽了。
0: 家里这么好的音乐氛围，真的很让人羡慕。那您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是什么吗？
2: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敖包相会》。我脑子里面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对唱，
0: 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2: 来，我试试看。

0: 哇，真的太好听了这是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1: 很深刻。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刻到骨子里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0: 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我知道您是福鼎人，福鼎当地的文艺氛围是不是一直都特别的好？
1: 对对对，一直都很好。在我印象里，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上台表演了，因为现在还有照片在。
0: 嗯，
1: 上了小学之后呢，也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啊，
0: 嗯，
1: 比赛呀，
0: 嗯，
1: 应该没记错的话，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了。
0: 嗯，
1: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锻炼，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经验，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心理素质也就跟着强大起来了。
0: 怪不得您的这个舞台功底这么的扎实，原来都是从小一步步练出来的。那今天节目里首先要给大家带来哪首歌？
1: 我现在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色牧场，这是1988年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的主题曲。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蓝色牧场》。

0: 哇，这旋律真的是特别悠扬，太好听了。丽夏老师演唱的这一首《蓝色牧场》，把闽东山海的唯美和壮阔全都唱出来了。
1: 是啊，这首曲子写得特别好。
0: 嗯，
1: 他写的呢是东吴阳水上牧场的好风光。
0: 嗯，
1: 也唱出了咱们闽东人耕海牧渔的生活情怀，也是咱们宁德人都特别熟悉的家乡老歌。
0: 像这种饱含家乡情怀的经典老歌，不管是听多少遍啊，都让人觉得越听越有味道。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系统的学习声乐呢？
1: 我应该是从12岁，上初一
0: 的
1: 那个时候啊，对，跟着我妈妈的一个同事，一位专业的音乐老师，那个时候正式开始学声乐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把歌唱当做一个纯粹的兴趣爱好。
0: 所以是从单纯的兴趣一步步的走到专业的音乐道路的。那您早年学音乐的时候一路都还顺利吗？
1: 其实我觉得挺坎坷的。
0: 嗯，
1: 因为呢，初三的那一年，我就报了提前批，报了省艺校的音乐专业哈。结果是因为是信息填错了，因为以前是手写，那就遗憾错过了复试。那后来呢，就想报师范。
0: 那家里人支持你吗？
1: 家里人不太支持，虽然我妈也是师范毕业，小学老师。就是因为他觉得太辛苦了。
0: 之后怎么样？
1: 所以我就把目标锁定在中专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录取分数是最高的呀。而且毕业之后他还包分配。但是呢就挺可惜的，差了4分没考上。

0: 那这样的话心里肯定特别失落。
1: 对呀、啊、对呀、啊嗯、就是特别失落。
0: 嗯，
1: 但是还行，后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嗯、选择了复读。那个时候复读其实也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0: 嗯，
1: 那再次准备再考。
0: 嗯，所以说心态算是还很平稳。
1: 对对对对。但是呢补习了一年之后呢，
0: 嗯，
1: 又一个新的政策出来了、复读生呢要减掉总分的20分再录取、那我又一次差了4分又落榜了。
0: 所以如果说没有新政策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上的了。
1: 对对对，
0: 结果
1: 超的超了10分了，真的
0: 是接连的两次错过机会，换谁都会觉得特别受打击。
1: 是啊是啊，因为那时候呢所以心里就落差特别大嘛。
0: 嗯，
1: 你情绪也很低落。
0: 嗯，
1: 因为呢我们平常跟我差不多成绩的几位同学都能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就我自己，
0: 嗯，
1: 我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那段时间特别特别迷茫。对对，特别迷茫。
0: 一路经历了这么多的遗憾和挫折低谷之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
1: 这个转机其实也是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0: 嗯，
1: 那我就那个时候报考了福建省音乐基地班之一的福鼎音乐班。那因为毕竟自己从12岁开始学这个音乐专业，那多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0: 嗯嗯嗯，
1: 好，所以在那里呢就经过3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凭着扎实的文化课的基础和专业能力，拿到的全省为数不多的保送名额，然后就成功的考上福建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还是很幸运的。
0: 应该特别开心吧那个时候。
1: 啊，这个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那也不是，主要还是你努力了。
1: 那是机会，应该说都是
0: 就是留给努力的人。
1: 对对对对。
0: 那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您会不会紧张啊？
1: 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心态特别好。我不紧张。为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没有保送上的话，那以我的成绩哈，那肯定是能在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分配名额里的。所以心里有这份底气了。因为有退路了，所以抱着平常心去考试，发挥就很稳定。
0: 因为有这么好的心态才能够在音乐路上走得这么稳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立夏老师的另一首歌《明珠虎背》。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有些旋律
2: 你知道吗，
1: 是时光的注脚，
2: 你的日子，
1: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2: 我有多想你。
1: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

0: 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在声乐教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吴立夏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立夏老师演唱的《明珠虎背》，歌里唱的是高山云雾、古厝村落，画面感特别强。这首歌也是虎背镇官方的文旅主题曲，对吧？
3: 对对对对，歌词里呢是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红色文化，还有皇家蒸笼，特色黄酒，海上天湖，全是咱们当地的特点，
2: 满满的地方风情。立夏老师，您进入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在学习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刚进大一的时候呀，他特别特别不适应，因为我的新的声乐老师他的发声方法跟我原来老师的发声方法
2: 不太一样，
3: 很大，对，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腔体呢让我撑得很大，这就导致我的声带闭合不紧啊，每节课上了大概20分钟左右，我嗓子就感觉我特别疲劳，我连正常说话都很费劲啊。一个学期下来，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跟我说，哎，吴立夏，你现在的歌唱水平明显退步了，还不如你新生汇演那个时候呢，哇，那段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特别特别崩溃和无助。
2: 后来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3: 还好后来是有个机会啊，有幸成了咱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林夕教授的旁听生啊，跟着林教授学习咽音、发声法，然后才慢慢地找回自己的歌唱状态顺利地考上声乐主修了，也就正式成了林夕教授的学生
2: 遇到好的老师的指点，真的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
3: 对，恩师一直都很用心地栽培我，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演出呀、进录音棚录音的锻炼机会。
2: 那您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有啊，这个是在我们师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本来呢这个领唱是林夕老师和另外一个女老师，那位女教师呢她临时生病了，林夕老师就推荐我去
2: 当任领唱，
3: 对对，临危受命啊，这也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嘛，这次难得的锻炼也让我成长了特别特别多。那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很多的演出的资料呀，获奖证书啊，都放在我海边的老家，那很多年前是因为
2: 台风
3: 正面登陆，那全被暴雨给泡了，
2: 那确实很可惜啊。但是这些珍贵的经历都记在心里了，其实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了，
3: 要这么想。
2: 那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宁德扎根咱们家乡发展？
3: 其实呢我是保送生，如果按照对口升学的原则呢，毕业之后应该要回到母校去任教了，那我后来权衡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留在宁德发展。
2: 入职以后您就直接当上这个声乐老师了吗？
3: 没有，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展示了说、唱弹跳思想技能
2: 全能
3: 啊，对，然后正好是碰到呢我现在的宁德职业中专学校有一位舞蹈老师，他是休产假，那这时候舞蹈老师缺了，校领导呢看我觉得舞蹈
2: 也能教，
3: 也是可以的，可以胜任的，所以就这样，本科学的是声乐专业，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一名舞蹈老师了。
2: 确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3: 对对对，
2: 学的专业和教的科目就不对口了，算是跨学科教学了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3: 适应度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跳舞了，上台了，只不过说没有很正规，但是到福鼎音乐班，到了师大之后，我们这7年的时间还是老师还是很专业的教授的，
2: 就是系统的学习了，
3: 对对对对，但就是对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不太能接受。

0: 而且呢上舞蹈课他要全程动作要做示范，还要不停的给学生讲解啊，所以一整天的课上下来，嗓子累，这个要命了，对我来讲。那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到自己的本专业教声乐啊，在这个岗位上嘛，像我这个性格，那我就一边想着把舞蹈教学做好的情况下，一边自己还继续在学习的学声乐，一直在学，我等待机会能早日回到声乐的课堂。
1: 后来您是怎么顺利的回到自己喜欢的声乐教学岗位上？
0: 后来有机会去比赛，我就靠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青歌赛，那我有拿过宁德市第一届第二届的青歌赛的金奖，然后还有拿过宁德和温州两地歌手赛的金奖，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赛事是全国推新人大赛，福建赛区的选拔赛哈，然后我一路通过了这个初赛复赛，要这么多轮就要在外地待很多的时间，等到决赛的前一天，我的嗓子因为水土不服嘛，
1: 发炎
0: 对特别肿得特别厉害，然后这种情况下正常你要
1: 休息了，
0: 要休息了，要很难可能做到最好的状态了。
1: 那当时身体状况这么不好，比赛一定是很艰难了。
0: 是，所以就是为了不放弃这场比赛，闯了这么久了，所以我连夜去输液消炎，然后第二天比赛前就自己开嗓，然后就是最后拿下了福建赛区民族唱法十佳的第一名。所以呢，就当时这个消息还登在闽东日报上，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然后新学期开学之后，教务处主任他主动找我沟通说他看到了，所以给我调整了教学岗位啊。对，
1: 就这样就回到了自己如愿的教学岗位上了。
0: 对，太开心了。那在那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一些比赛的奖项哈，比如说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艺术人才选拔福建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的银奖，我觉得银奖这个
1: 含金量已经非常高了，
0: 非常非常高了，对对对，那真的叫高手如林啊，那这么多年，我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严冬冬老师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严老师呢，在我心里既是德高望重的声乐导师，又像是一位盼着我成长的慈父啊，这么多年他是一直在鞭策的我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跑，那也是因为在严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才有了去年啊，2025年的五月，我爱着土地无力下专场音乐会啊，这个很不容易，我一开始还是很忐忑，那严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从歌曲的选择排序到每一首作品的细节处理，每一个环节严老师都会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修改。那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就是向恩师汇报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成长的成果。
1: 您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舞台呢也是始终抱着敬畏之心的。好了，那聊完您的成长故事和日常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安安静静地听一听立夏老师带来的经典老歌《珊瑚颂》。

0: 首《珊瑚颂》唱得悠扬婉转，韵味十足，经典的歌曲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那您在声乐教学岗位上深耕了20多年了，在教书育人这件事上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悟。
1: 嗯，是，这个我经常在总结。我一直觉得心里有热爱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我一直是把自己的职业当做一辈子热爱的事业来做。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嗓音特点，因人施教，因才施教，把自己的发声技巧和舞台都毫无保留地
0: 交给他们。
1: 因为我一路走来，我都碰到了很好的老师。我也想把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传承下去，
0: 就是常怀感恩之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用心的去教学，我也用心的去培养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
0: 用心教书育人，用品德立身行事，您真的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呢也请立夏老师给所有的热爱音乐、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暖心的话吧。
1: 好，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真的真心热爱音乐，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简简单单做人，坚守自己心里的热爱，慢慢沉淀，慢慢积累，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0: 非常感谢立夏老师，今天您这么真诚的分享，您的故事温暖又治愈，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也衷心的祝福您啊，往后日子歌声常伴，万事顺心如意，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的道路上收获一路繁花。本期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立夏老师演唱的家乡原创歌曲《霍童之恋》，在温暖舒缓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玲玲，
1: 我是吴立夏，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室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工作日需要给自己一点鼓励的掌声，一些鼓劲的节奏。开场曲我们今天来听到 Bruno Mars。

开场曲来自 Bruno Mars 火星哥的 Runaway Baby。 有一篇文章跟别人的成功故事有关系，像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家的孩子这开场白，然后长大了成熟了还是逃不开这种对比的魔咒。现在呢，总还有些刷屏的鸡汤文章在告诉一般的人说别人的成功故事，然后呢反复强调说你的同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抛弃你。哇，看得大家特别紧张，一些同龄人情绪又开始复杂，心情又开始低落了。

张韶涵不想懂得，尽管有时候我们不想去看到很多一些可能会打乱我们思绪的文章，但它还是非常汹涌的涌入到我们的手机，涌入到我们的视野里面。文字鸡汤未必有用，每个人对于成功也会有不一样的标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路，并不是说要走在一条路上面达到一个标准才叫成功。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公式，我觉得这个公式呢还挺好用的，就是关于心想事成的一个公式，有几个组成部分：正面的思维、积极的情绪、强烈的渴望、坚定的信念，加上持续的关注。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行动力。所以如果接下来你需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又想要心想事成的话，不妨把刚刚说到这几个部分，思维、情绪、渴望、信念、关注、行动力，都把它列好，一项一项的去完成。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邀请各位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跟你分享到我们的特别分享这样一首歌曲了，听听看，感受这种年轻朝气努力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歌单当中的梁咏琪，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歌？接下来算是一首比较冷门系，但是很耐听的，叫做《偏见》。

到是梁咏琪来演唱的《偏见》，我们来听一首灵魂越南歌手约翰传奇他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A Good Night》。我们先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位传奇约翰传奇他的音乐风格。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在歌里听世界。

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1: 他呢不跟风哈，只是告诉你，可能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并不是我就是你以为的那种另类。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彩色的黑》。这小节的歌曲的时间，下雨天了怎么办？

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可以听得出来，当年他以个人名义发行音乐专辑的时候呢，依然有一颗摇滚的心。有时候啊，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换一种解答方式呢，会发现其实也是换一种角度来看待生活。比如说啊，在这个神回复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谁执我之手，连我半世疯癫，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回复神回复就说，我有病谁有药。还有杀气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回答呢是，你妈妈喊你全名的时候。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妈妈，还可能是爸爸，还可能是老师，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当他们叫你全名的时候，你就觉得有大事要发生了吗？还有你知不知道哪一个字啊，可以表示快速准确，不是筷子哦？你知道是什么吗？

刚刚问到哪一个字可以表示快速准确的含义呢？这里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速，就是左边一个口子，右边一个童叟无欺的那个叟字，一个速。但是呢别忘了除了快速还有一个精准这样一个含义。 所以呢这个神回复给出的是Bill。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长的时间，曾经的理想也从自己当老板变成了能准时下班。身边的人总说，哎，以后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心里希望，好希望时间立刻快进，直接跳到你的人生巅峰。或许每个20几岁的年轻人都会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迷茫的阶段，出校门后才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并没有竞争优势，充满信心交上去的方案被领导一改再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该改转行了。看着家乡的小伙伴悠闲的生活，也会问自己，有必要这么累吗？可想起家乡的薪资，心底还是有个不甘的声音在说，难道这辈子我就这样了吗？如果你有上面的刚刚我说过的经历，先别担心，因为你现在的迷茫焦虑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

还记得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也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好，别人一遍就能做好的事儿，我再三检查还是会出现很多错误。当时的领导在我面前交代了很多事儿，我什么都听见了，却什么都又没记住。闷头写了好几天的方案交上去一看，从开头就不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工作了几年后，我发现人终究是会成长的，只要你认真对待了手头的工作，耐下心熬过这段不被认可的时光，生活一定会给你积极的反馈的。又到了一年的这个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迷茫的时刻呢？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当你怀有疑问时的每一次请教，认真做事的时候皱起的每一次眉头，平复心情后的每一次反思，其实都像一把无形的小刀，在一点点雕琢着你的样子。只要静下心来，认真对待，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内化成你身处职场的底气，带着你一点点走向梦想中的样子。二十多岁，面对困难，会迷茫，会焦虑是真的，但不甘心就此过一生，想要努力证明自己也是真的。偶尔环顾四周，你会发现那个因为没找到工作而偷偷抹泪的女孩，会在深夜总结面试注意事项的时候；那个一直说想辞职的男孩，会在下班后认真学习相关知识；那个因为被别人甩在后面而心灰不已的年轻人，会在下班后虚心向对方请教。生活虽然设置了重重挑战，但也是这些挑战在促使我们一次次蜕变，一次次成长。这个世界总教我们做大人，可我还是希望你能保留好自己心中的小孩子，像小孩子一样执着而单纯，像小孩子一样永远有追梦的勇气。

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这两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实习生辞职了，我很疑惑，这才两周怎么就打退堂鼓了呢？明明当初面试的时候眼睛里是闪着光的呀。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自己一个人刚来北京不适应，而且感觉这一行的工作跟当初想象的不一样。我劝他说，你不想再试试吗？但他接下来说的那句话让我打消了继续劝他的念头。他说，嗨，不想努力了，我想回老家和男朋友一起，他的收入在老家生活绰绰有余。说实话，这两年来我周围有不少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他们往往更多的是为了选择自己更喜欢的生活方式，选择回到父母身边朝夕相处，也或是为了一份期待许久的爱，勇敢地舍弃一切重新开始。无论怎样，他们从没有停止过努力这件事儿。实习生小姑娘今年27岁，在她过往的履历里从来没有坚持过一份工作超过两年。我想比起不想努力了，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她更应该学习的是，我努力的意义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上周朋友来这儿出差，我们去了一个隐藏在闹市里的餐厅聊天儿。这次见面他跟上次状态截然不同，整个人都显得亮堂了起来。半年前我俩见面的时候呢，他刚失恋不久，整天奔赴各种场合把自己灌醉，就为了晚上能睡个好觉，昼夜颠倒，消沉不已。我问他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他笑笑说，我一心投入到工作升职加薪的时候，谁还记得那个男人说过的话，这个季度完成 KPI 之后就能怎样的一些想法，反而工作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努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在失恋的时候可以随时买张机票去旅行，而不是为了抢一张特价票去旅行，是为了在家里人生病的时候能从口袋里掏出钱也不留遗憾，而不是两手空空无能为力，是有能力去装满自己的口袋，填补好受伤的心情，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是为了有更好的条件去匹配更好的人，而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的手足无措。韩寒说，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块儿。

续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分享。几年前我刚来北京，我的父母也曾反对过，说你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和那么多人去竞争，多少年才能攒够一套房啊，在家乡有一份安逸的工作，有车有房不好吗？但后来看着有些被家人强迫留下的同龄人开始结婚生子，生活里充斥着各种琐碎的事儿。当初印象当中天真稚嫩的男孩女孩都物是人非的时候，我爸妈突然觉得我在北京努力工作的样子也挺好的，他们开始愿意和身边的朋友分享，我家女儿又升职了，是他们公司最年轻的职员，今天我的女儿给我买的这个羊毛衫可好看了，过生日的时候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一块蛋糕，真是很欣慰等等。这些每次听到他们说这些幸福的烦恼和抱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生活富裕

我的磨难，工作留给我的挫败感都烟消云散。听过刚刚的故事，好像瞬间就明白了努力的意义。或许正如那句话所说的，努力的意义或许就是这样，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和自己喜欢的一切一直在一起。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会问自己啊，你为什么要努力？给我自己的答案是，因为我想去的地方很远，喜欢的人很优秀，父母的白发，朋友的约定。第一眼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湿了眼眶。是啊，当初我们初入社会的时候，总是要妥协的，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实力呢也很单薄。可是仔细想一想，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我们拼命努力，不断向上，不就是为了不想妥协，不想背叛自己，不想放弃坚守了很多年的梦想吗？而如今的我们早就成为了比当初更优秀的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更多的新鲜事物想要去尝试，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去挑选，有更多的能力去照顾家人，还有更多值得的人等着我们去喜欢，更有数不尽的风光等着我们去踏破，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

无论你现在是远在异乡单打独斗，还是留在家乡创造新的美好，都请你相信，当你奔跑着挤地铁的时候，有人也比你还要努力；当你努力工作的时候，也有人早早的就去上班了；当你熬夜背单词打算增值学历的时候，甚至还有人比你还要努力。那现在的你呢，需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为现在努力，然后你一定会走向你美好的未来。我相信此刻正在听我的你，有的时候会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也会来问自己，人为什么要努力？其实刚刚我已经把答案分享给你了，也希望你在不断的努力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也希望你是快乐的。稍后见。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阜宁北路北往南方向，从阜宁二号隧道到金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两个六块。

0: 由您得
1: 来了，就是您得人
2: 喜欢你，
1: 您得。
3: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3: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5: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5: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5: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7: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7: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6: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7: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7: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8: 目的地山海方位即将到达，
7: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6: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1: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
9: 你在做什么？
1: 我们是
9: 小朋友
1: 管保组
9: 组合
1: 、啊，我是管涵，
9: 我是以明。哎，你为什么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是这样子？特别棒啊，
1: 特别的正常，是不是？
9: 那就是上节目了就不正常了啊。
1: 对，先让大家快乐一下。
9: 好吧，行了，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啊！每天晚上5点到6点都会准时给大家呈一封信。那今天呢，我依然会给大家分享呢好玩的话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儿。
1: 嗯，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如果说把这个拖延。

0: 严重来进行一个评级哈。
1: 是，
0: 你觉得从按一到十级来说吧，你觉得自己是几级？
1: 为什么？
0: 对，
1: 我觉得你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说一
1: 为什么。然后我现在看到粉丝群里面有人说我是十，
0: 大家都是十级，
1: 大家都十级是吗？那我跟你说，我绝对零级。
0: 就是所有东西都要赶在前头做是吧？
1: 就是，我就是一定不会任何拖延，只要哪儿说了，我就一定会去马上去办。
0: 这样子吗？
1: 我从来不拖延。
0: 我举一个例子，你肯定拖了。
1: 是吧？
0: 四月份的签审单。
1: 那个不叫拖延症。
0: 美食三剑客的最后一期签审单，我一直在等你们，等了整整三个月。
1: 是吗？啊。你不提醒我，你不说这个事情呢，我都忘记了呢。那个这个不叫拖延，这叫忘记啊。
0: 而且这个事儿呢，就是，就是因为我跟你说，我们美食三剑客的这签审类或者是相关的资料，已经挤进我占了百分之，我不敢说百分百，我占了80%以上的这个上交量，
1: 是吧？
0: 然后包括
1: 那你就100%能怎么样呢？
0: 汇报材料
1: 就给你都交给你吧。
0: 然后那天我们上次有一次是直播，然后我就跟运营在说这事，运营说最后那期我包了，明天我就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下，
1: 然后呢，
0: 好像还是没有交。
1: 那最后一期是
0: 时间又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
1: 那不是我呀？他说他包了吗？他包了就不是我拖延了，对不对？
0: 那你自己负责的部分呢？
1: 我没有。
0: 四月份
1: 我没有。我没有负责的部分。全是你们的。
0: 哇，就是经常让我啊都想不明白。
1: 为什么
0: 就一个人呢就怎么可以？
1: 你为什么那个人字，那个人字为什么要给他重音？一个人呢？
0: 生而为人呢？
1: 是不是？我做个人我容易吗？我
0: 就是怎么可以拖到这种程度？
1: 是，
0: 然后还好意思在我们的公共平台说自己是零级？
1: 那我就那勉为其难就一级班啊，可以吗？就是除了这一个可能有拖延，其他的我还有什么拖延的吗？
0: 那其他咱们就工作关系，我也不太清楚你要没有拖延啊，是不
2: 是？
0: 要不就是跟弟妹说一下，明天去你们家做客做3天，再观察一下。
1: 那个、搬砖人说，拖延之后的自己是更成熟的自己，能做得更好，明白吗？就是我们呢，就是想我等我那个签审单哈，我可能我字最近写的不够漂亮，然后呢，我想练练字。就等我把字练好了之后，
0: 怎么有脸说呢？
1: 我把字练得好了之后，然后我就给它写出来了。可能最近几个月还没练好呢，我连我的名字都没练好。
0: 送你一个大白眼啊！哎，我都懒得活了，是不是？
1: 我看不着，我看不着。
0: 我这个什么捧哏也好，逗哏也罢，我真的是有点不想接。
1: 那你也得硬接呀。
0: 不接。
1: 那我们得接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你不看，一点都不看。
0: 直接看搬砖人，搬砖人说了
1: 什么？
0: 对，我的天哪，我是十级，是
1: 是啊。
0: 是很多人都是十级，没关系，不差你一个啊！
1: 真的，你们到底要拖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
0: 就是拖拖拉拉又一天呗。
1: 就是一件事情，我、就是那我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可能就是比方在家务这块我偶尔会拖一下比方说我家的那位哈，
0: 所以你挖掘一下，就发现自己有很多可拖延的点，
1: 是吗？但是我要是如果说哎，比方说去哪里呀、或者出门啊什么的，我一定是非常快的，说走就马上走，我不会说在那边再拖延，我一会儿我要换什么衣服啊，我要怎么样、
0: 那你是个男人，难道你还化3个小时妆呢？
1: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定好了？就是比方说我们10点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9点的时候就开始化妆了呢？为什么非得要10点半、10点的时候准备要出门才开始化妆呢？
0: 这是你们家的吧，肯定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我们肯定是在约定时间的时候，要么呢就是约定素颜见面了，然后在路上化妆，要么就是化好妆，全妆到点就到位，肯定是这样。
1: 那采访你一下，你是几级呢？
0: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在1、2级之间。
1: 是吗？
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坦白说，我也是8到10级的这个程度
1: 啊，
0: 就非常非常喜欢拖
1: 啊。
0: 但是就是在美食三剑客这三个人类当中啊，
1: 你今天你为什么就把这个人字特别给它重点强调？要不就是生而为人呐、要不就是人类呀、你到底要想说怎么样？坐在身边的这个物体是到底是怎么了？
0: 就坐在身边这个物体啊，它
1: 这坨东西，
0: 因为它是物体，所以它比较拖，
1: 真的是
0: 挪动比较慢。
1: 你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天！
0: 就是本身没这意思，你非得这么就过度解读，我有啥办法？是不是？ 这你再这样下去，咱俩就没办法，就是好好的维持
1: 生而为人了，是吧？
0: 友谊没办法持续下去了，不要翻脸。
1: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0: 你老是这么过度解读我啊？
1: 怎么办？友谊的船桨说扔就扔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0: 好，说说这个过度拖延的时候，至于我自己个体而来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就是真的有点懒啊，我是一个挺懒的人，就是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至少20年前，我妈说，她说她就看着我，在一张什么某个垃圾吧，纸张或塑料袋，我们地板上刚好有那么个东西，
1: 就
0: 她就看着我是会弯腰捡，还是要等她回头捡，直接跨过去，然后我就跨过去。然后这个事情呢，我还跟玉宁有深度交流过，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
1: 那我就说跟妈妈说我没看着嘛。
0: 玉宁说我也是，他说他妈妈就是也是这样，就是硬生生就看着他
1: 啊
0: 跨过去，
1: 迈过去，
0: 迈过了，
1: 也不要去捡一下，
0: 绝对不捡。我也是，我当时总我的脑子里面就是觉得我有妈
1: 啊，
0: 我有妈妈在负责这些东西，反正我就是跨过去，我就不捡。当时就做到这种程度，就极懒。那么你说极懒的人能够勤快到哪儿去啊？肯定拖呀，凡事都拖。
1: 那
0: 就是我
1: 你这还行，我觉得。
0: 我跟你说，我考这个广播电台，我考个广播电台，纯靠天生的智慧。
1: 我的天了，
0: 就是人家就是可能花了半年时间学那个什么什么各种论呢，哈，各种行测呀，对不对？我是我当时在寿宁当电视新闻播音，我是从寿宁就是来的路上
1: 啊，对呀，
0: 来的路上还是搭人家便车，还不是班车，班车可能还慢2小时，
1: 是不是？
0: 搭便车，所以很快就到了宁德。这个我就录这个路上，稍微翻了一下那个厚厚的两沓书中的几页。
1: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说。
0: 回来说。
2: 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快乐下班路。大家好，
3: 是管跑组合。
4: 嗯哼，他是管管，
3: 我是
4: 谁呀？
3: 他是一鸣
4: 哥哥。
3: 哥哥
4: 你怎么一名
3: 就突然
4: 哥哥叫不出来是吗？
3: 突然之间这个互相介绍害我就是短路了一下。
4: 你这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
3: 就应变能力如此之差，是不是？真的是检讨，自我检讨三条啊。
4: 是不是？我们接一下啊。嗯，
3: 我们说一下，先说一下，就刚才忘了啊，就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2026的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

0: 小城丝带在行动已经开始在招募爱心的司机了。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大家愿意在6月7号到9号这个期间呢，无偿的接送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一个调配，请拨打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热线0593-2072933和2073-933报名参与。
1: 嗯，我们这个爱心送考城丝带的行动啊，已经连续的17届了。每一年基本上，我们把这爱心帖一推出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团的朋友们就积极的来参与了。
0: 哎，是。
1: 而且呢，这次啊，我们当然了也会面向全社会来公开的来招募爱心司机，也希望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哦。
0: 嗯，那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果把拖延症评个级的话，按1到10级，你是几级呢？大家如果说有话说，可以及时的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了。我们会有3份的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哈。
1: 这个礼物就是阳光运动的亲子乐园体验券啊，而且是应该说是门票了，就是
0: 对对对，
1: 一个人门票、啊、
0: 11000平。
1: 哇，我的天哪，
0: 我真的好想去看一下，其实我还没去过。
1: 那你可以带孩子去吗？
0: 对，就是。
1: 那你要去的话，你要带孩子去的话，你就得2张票。
0: 啊，没关系啊，
1: 对对，
0: 就是
1: 再买一张，
0: 再怎么说咱省了一张不是吗？
1: 是的呢，没错了。
0: 我们思维方式得这么去想，
1: 我觉得
0: 啊，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如果说你想带着孩子去哈、
0: 嗯，
1: 你可以鼓励一下你家里的人一起都来参与，是不是？你们家里面一下子中个2、3张、3、4张的，是不是？你们就2、3个人去了，对不对？
0: 嗯嗯，是的。
1: 好
0: 的，
1: 每天都来参与，我们一定会有机会的啊。
0: 嗯。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呢，说到拖延症评个级啊、
1: 嗯、
0: 就是1到10级，可能很多的小伙伴也许呢没有办法很清晰的界定自己这个拖延的级别。我这么给大家稍微的做一些解释说明，
1: 那你说一下吧、
0: 啊、好不好。比如说这个1到3级，这个咱们算轻度、
1: 啊、
0: 好不好。
1: 1到3呢算轻度啊、
0: 说明你是偶尔摸鱼，但是、
1: 啊、
0: 大概率就是正事儿面前一定是高效搞定的、
1: 啊、
0: 内心没啥负担。
1: 那然后呢？那4到6级呢？
0: 4到6级就算中度了，经常是把任务拖到最后一刻，一边焦虑一边刷手机，赶工完会说下一次一定早点开始。
1: 啊、
0: 哎，你们有点像啊，
1: 有点像、啊。
0: 然后还有7到9级重度。重度呢，就是重要事项能够拖几周甚至几个月啊、这种不可原谅啊。错过优惠、延误材料是常事儿。
1: 你是说我不可原谅吗？
0: 已经习惯性自我否定。
1: 我
0: 觉得你只会自我表扬。
1: 对呀、啊，我从来不会自我否定的哈。我很棒，我特别棒，我是最厉害的。
0: 对，我是全天下最牛的。
1: 对呀、啊，我是台柱子，我最重的，咋的吧？那10级呢？我想说，
0: 10级呢就是骨灰级了。
1: 嗯。
0: 给自己定个拖延等级这件事儿都一直拖着没做、嗯、就像是电波当中此时此刻还没有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们一样、
1: 哦、你们都10级啊，
0: 我觉得你们就10级了，所以赶紧加入进来、
1: 哎、
0: 直接进入到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
1: 哎、
0: 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了。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哎、马上执行力强一点啊，从10级升级为1到3级或4到6级、嗯、好吧。
1: 来，我有个问题，
0: 说，
1: 我大于10级呢？
0: 你大于10级，那你先说说大于10级是怎么样一个界定？
1: 就是说，在你那个现在刚才已经界定了10级啊，就是
0: 10级，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程度在超过10级？
1: 只是骨灰吗？
0: 啊，
1: 那个骨灰之外呢，还有没有那个就是拖延到不可原谅的呢？
0: 在，我深深叹一口气，在7到9级已经很不，我认为
1: 已经不能原谅了，是吗？
0: 重要事项拖几周甚至几个月，
1: 我拖一年。
0: 你这个还能原谅吗？
1: 不能，
0: 就是
1: 这已经不能原谅了，
0: 是不是？高考，然后你没考。
1: 哎呀，
0: 这不值得。
1: 我
0: 值不值得原谅？你告诉我。
1: 我这
0: 是
1: 那
0: 叫你去闽超，
1: 嗯，
0: 就是喊麦，结果呢，你隔了2周才想起来。
1: 那我这那人家会
0: 原谅啊，
1: 会打死我吧？
0: 就是
1: 会电话会就会打爆掉啊！
0: 重度已经都如此夸张了，你告诉我，你骨灰级以上是啥程度？
1: 骨灰级以上啊，骨灰级以上就是已经是没有骨灰了，都一样大海了，已经。
0: 所以你这个就强词夺理，是不是？
1: 是啊，那我们刚才那个有个似曾相识啊，这位朋友呢，他说的，我这只不过是帮他引用了一下，
0: 是吗？
1: 他说他是大于十，
0: 那我就转批评他，
1: 他就觉得这个1到10级的这个拖延症，对于他来说已经不算是那个一个界限了
0: 啊，
1: 他已经超过了10级，就是已经完全在拖延症。

0: 症状之外了，就已经超出了。
1: 搬砖人吗？
0: 是啊，不是，他叫似曾相识。
1: 哦，我这边搬砖人是说超过十级，他是不是拖吃拖上卫生间拖基本生理需求？没有，这个不算是，这个是你自己个体的问题，你爱拖就拖，他不上升到重要事项。
0: 是吗？
1: 哎，
0: 哦，你这个就是大于十级就活不了了，我跟你说就，
1: 哎、
0: 你就自己都不想跟自己。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拖呀，就是、你那个叫懒。拖延症其实针对事情啊，就是要办的事儿啊、你那个是纯懒，吃都不想吃。
0: 你超过十级啊，我跟你说，超过十级的话，就可能就不是人类范畴之内了，你就可能是上升到了什么呢？比方说树懒呢、啊，乌龟呀、啊，就这种了，一动不动是王八。我动一步，我都是嫌我那个，我嫌我累。
1: 我以前也是这种类型。所以就是
0: 树懒吗？
1: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某时某刻某一天开始就顿悟了，
0: 是吗？
1: 就人真的是会成长的。
0: 啊，你说那树懒它也会顿悟吗？
1: 我不知道，你问问他呗。反正你们是同类。
0: 讨厌，我。
1: 毕竟我是人类。
0: 那今天那个我们呢上升到了一个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个对话啊。
1: 对。
0: 就是能不能走进对方的世界？
1: 今天我一直在向下兼容，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听说被向下兼容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愉悦。
0: 为什么我就是那个像？
1: 因为你显得就你不是一直说你挺懒的吗？
0: 我没有说我懒
1: 啊，
0: 我没懒，我一点都不懒，我都有不拖延
1: 啊。是吗？有不拖延？
0: 我没有啊。
1: 明天周五之内，请把四月份的签证办好。
0: 你不要再拿签审单这个事情说这个是运营的事情了吗？是不是？
1: 啥呀？
0: 我明天我就跟他说一下，
1: 啥呀？我们还有直播签审单，请及时交纳。
0: 好吧，那我们慢点回来再说吧。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继续我们快乐下班路的时间。
6: 好温柔啊！
5: 我是管涵。
6: 大家好，我是一鸣。
5: 我们是管
6: 把组合。今天我们心情非常的开心，
5: 所以
6: 说这么的可爱，声音呢也非常的温柔。说个啥呀？说。
5: 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
6: 能不能好好说话？
5: 话题是，如果把拖延症评个级，按1到10级，你是几级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6: 我看到了我们朋友圈里面的粉丝团的小伙伴说了，我家楼梯的灯前2个月就坏了，然后呢，他就懒到什么程度？2个月前坏的，一直到现在都不去换。
5: 这个时有发生。
6: 哎，不是，这个事情怎么就能够做得了的呢？
5: 就那个录制间里边有盏灯也是坏的。
6: 但是我们录制间，你虽然说它有一盏灯坏，但是那其他的很多灯是好的，我们还可以啊。
5: 我那间，我那个还有一间小的录制，那个边单站的那个
6: 就是昏暗的小灯光了，
5: 前面已经是1周半的时间，
6: 是黑的。
5: 然后前两天我实在忍不了了。因为上周我不需要编单。
6: 哎呦，
5: 就是我
6: 你这个人呢，
5: 不是上周我，所以我没有去管辖这个事情。
6: 是，
5: 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
6: 对啊。
5: 然后这周我发现它确实是坏了，我就马上执行了，就把它给申请了，做一些流程啊。
6: 哎呀，你这造福了我们大家呀，你知道吗？
5: 不用谢啊。
6: 所以说，那我就特别理解不了高了哈。你说我们这个呢，在那个。比方说在那个做一些工作呀，如果灯光暗一点或者怎么样的，你家楼梯那个门口那个灯坏了2个月，你自己天天的上楼下楼，你不黑吗？你不黑得慌吗？你不觉得
5: 那标准的灯
6: 难受
5: 下黑？
6: 对呀、啊，你不难受吗？这咱自己家门口不得亮堂的，是不是？
5: 对，我觉得真的很难受。比如说我们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边单站啊，就是换了一个灯泡，我的天哪，雪亮雪亮的，
6: 世界都亮起来，透明了。
5: 对，瞬间感觉豁然开朗，
6: 是不是？整个心情都不一样。
5: 要不然我是打着那个手，我这周一的时候，周一的时候因为才发现这个问题，周一的时候是打着手机的手电筒在那看字儿编单，
6: 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梯手电筒啊。
5: 然后周二我就忍不了了，赶紧联系这落地这事儿啊。
6: 对呀，真的。
5: 然后这边呢还有小伙伴啊，少友说他网上的段子，挂个饼在脖子上可以10天不出门。
6: 不用，你说的这个呀，这个就不是说网上的段子了哈，咱们就是你可能说的是光饼吧。
5: 哎，对呀、啊，就是光饼
6: 嘛，就是光饼嘛。然后那个，在那个穿个圈挂脖子上，是不是、啊？挂它100个，
5: 行军的食物啊。
6: 对啊。那这个可不是拖延，我告诉你啊，人家这是什么？因为打仗要。

0: 到很久很久没有办法下战场，人家这样不一样啊。
1: 搬砖人还说，拖延症的人适应能力都很强吧？
0: 可能吧，
1: 可能吧，
0: 对，有可能吧，那是真适应了啊。怡情说，走走停停，欣赏下班路上的小美好惬意啊，然后一路风景冲淡一条俗
1: 啊，那这个不算拖延。我觉得这不算拖延，
0: 这个是拖延吗？
1: 这个是享受，你在享受当下，你在捕捉
0: 美好，
1: 美好。
0: 而且呢，就是目之所及都是最棒的，然后画面
1: 皆为美好啊。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相信他耳机里面正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节目，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多么的惬意，两个人在直播间里面啊，跟大家这么自然随性的聊天，
1: 嗯。
0: 冲淡了一天的疲惫。
1: 也有朋友说我是八级吧，看到消息到此时此刻、
0: 你才来
1: 已经拖了四十几分了，
0: 你已经是九级了，十级
1: 是就硬忍忍了四十来分钟，是不是？
0: 对啊，你是谁？我看看他是谁啊，让我认识一下他呗，好吧。嗯
1: 嗯，我们该看一看啊，还有小伙伴说六级吧，牙刷没电了，拖了三天才换。
0: 哦，这个你牙刷没电了，
1: 然后就手动刷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可克服的，因为有的时候换电池这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就真的是会忘，他不是说要拖，他是会忘，是吧？咱们白天忙活了，然后回家就想说赶紧回家吃饭。
0: 那个电动牙刷如果要是不用电池的话，它不能自动的话，你自己的手动也可以吗？
1: 它上面是不是有刷刷吗？
0: 有啊，它那个刷不是那电动牙刷，它不都是好几个？就好几个头的吗？就是那个造型的吗？你自己刷能刷得来吗？你可以吗？
1: 那也只能克服，不是吗？
0: 就那我
1: 那反正你没电了，不是吗？
0: 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正常的牙刷？
1: 也可以啊。那你如果有换正常牙刷的可能性的话，电池应该也换上了。
0: 我就拖，哎，我拖它2个月，我再去买电池。
1: 是，
0: 对呀。
1: 整个牙龈出血是吧？
0: 对，我不。我还牙龈出血，他们我20天不刷牙行不行？
1: 怡情说走路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路听广播非常好。是、
0: 是的，
1: 关键是还有两个疯疯癫癫的人陪着你。
0: 果然啊，怡情，我懂你啊，你确实是在下班的路上，然后呢耳机戴起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1: 然后呢就是你们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心里就在想自己的就是我们可能想象别人看到我们的场景，就是
0: 是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你唱的是一首那个歌吧？
1: 那歌啊。
0: 你给我调都给我没了，我
1: 要走调了，我就觉得自己哼的有点不对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一直没搞懂、就是他唱歌
1: 呢，那你合适在公众场合说吗？
0: 可以啊，
1: 可以，
0: 不是啊，因为我当时就说了，就是他唱歌是呼走调呼不走调
1: 啊、就是
0: 你听过他不走调的时候吧，
1: 你说他唱的不错吧，他确实不错、KTV 里面好几首歌唱的都挺好的，
0: 然后呢你突然间给他拿一首歌他也会唱，唱出来了之后你就听着，妈呀，
1: 子毅的水平是不是？
0: 对，就怎么会调是走到那个位置，就是怎么理解不了。
1: 对、就是、
0: 然后呢换一首歌他就是全在调，
1: 对，而且唱的还相当还可以，
0: 嗯，
1: 不好琢磨，那可能也正是不好琢磨所以才有了魅力吧。
0: 哦，就是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1: 唱的歌的调呀你也别琢磨，
0: 你也别琢磨，你琢磨来琢磨去也琢磨不明白。俩人又疯了啊。好，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个事情。
1: 不仔细说怎么了怎么了、我不在线为什么要躺着这么久的枪，
0: 那没办法，
1: 谈资呢，
0: 那没办法，我们那个经常都是这样的。你知道你叫啥名吗？
1: 我叫啥呀？
0: 你叫管霞。
1: 哦，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今儿早晨呢、是因为这个话题我真的很想点歌、所以呢我就进了直播间。
0: 是 啊
1: 咱们视频直播间
0: 点了三首歌，
1: 点了三首歌、你们好像
0: 放了俩，
1: 放
0: 两首
1: 呀，是吧？
0: 两首。
1: 我跟你说，打从你们打算放的时候，你开始说什么深情啊巴拉巴拉的时候，我只能捕捉一两个字儿。
0: 啊，为什么
1: 我就没有办法听这段的广播，我是完全没办法听的，它就出现了极大的干扰，然后我还调到了福建广播台。
0: 是吗？
1: 福建的相关的这个广播 频率都正常，那就说明不是我车子的问题。哟，哎，他就是听不清，
0: 为什么
1: 了？那我最后无奈又重新进了视频直播间来听你们放歌给我听。哎呦，然后我就听到了管辖，谢谢啊，三圈啊，谢谢圆圆啊。
0: 是啊，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我觉得管辖范围内的还挺好的，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啊。
1: 那确实也挺好的啊，嗯、是不是、啊、职能部门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刚才呢还要继续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1: 对，
0: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哎，
1: 对对对，小耳朵竖起来。
0: 哎，2026年。您的是第17届的爱心送卡橙时代在行动已经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
1: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悲怆的语调？不对、啊、端正一下。
0: 不开心吗？
1: 重新来。
0: 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开始招募爱心司机。
1: 好，如果您愿意在6月7号至9号期间无偿接送高考考生，并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请拨打宁德广播电视台热线电话
0: 2072-933-2073-933，报名参与。
1: 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哦。
0: 这个到底我们两个是一个频率的吗？朋友，
1: 就是一庄一邪、嗯、就是刚柔并济。
0: 对啊，你刚才是邪的那个。
1: 我还是柔的那个。
0: 是吗？那我是装的那个吗？
1: 以及刚的那个。
0: 那我们好好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代表了我们大家为高考学子奉献一份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好事儿啊，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呢，宁德市第17届的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的活动呢已经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如果你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无偿的接送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请你拨打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电话2072-933和2073-933报名参与吧。
1: 你是不是直播已经没词儿可以说了？
0: 是的。
1: 然后要硬读再读一遍
0: 啊？对。
1: 大家伙又没那个 L 什么 ONG。为什么要再重复一遍？咱们再怎么说 我们刚柔再怎么并济，那个词儿本身读的是字正腔圆，没问题，没毛病的。
0: 不是你没懂我
1: 啊？咋了？
0: 我们这个口播人家说了要读播4次啊，我们刚才到了，我刚才那边才播了3次
1: 啊。这样啊？啊，明白了。哎，待会儿再来2次，加量不加价啊。嗯，
0: 一会儿还有一次啊、哦！一会儿我还告诉你们啊、哦！而且呢，参与我们的节目还会获得礼品呢。我告诉你，什么礼品？告诉他。
1: 那个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3张体验券啊，要送给我们今天下午呢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小伙伴们啊。今天下午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的，比如说像怡晴，这时候还没有在。
0: 怡晴在吗？
1: 怡晴，
0: 怡晴出去了
1: 啊，出去了，
0: 出去了。然后还有那个 Super Fun，
1: 在哪儿？哪儿
0: ？Super Fun 啊啊！但是呢，我没有看到他留言。
1: Smart 莫蔚，
0: 莫蔚，莫蔚今天领了一份奖品了啊！
1: 已经领了是吧？
0: 啊，是的，今天中午的时候中了奖了。欧影，欢迎啊，你来啦！然后呢，还有狗剩，是不是？
1: 狗剩，狗剩，咱取个换好一点。哎呦哎呦呦，我的妈呀！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天哪！那个还有那个欧阳，还有孤峰、少游、小小邂逅好运气开炫。
1: 哎，今天应该可选啊，今天可
0: 选啊。
1: 叫谁呢？
0: 谁想要这款？
1: 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亲子乐园，如果大家伙儿就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一起赛。
0: 在我看到
1: 了。我送你一张阳光体验券，好不好？就是如果 OK 的话，就还有没有其他的有需求的小伙伴们？
0: 对呀、啊
1: 我们可以送的啊。搬砖人，搬砖人有没有？搬砖人，我这边好像也没有记录、哎。
0: 搬砖人，在啊，搬砖人也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嗯、我们现在呢再次的把话题发到了我直播间里。如果说再把拖延症评个级的话，换按照1至10级你能是几级呢？来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啊，然后我们就会把礼物送给你。欧影说了，我还想来为难你一下，你们就是我这个名字，没想到你念的挺好啊。你成人可以玩吗？可以，
1: 可以啊，就是我们永远是没长大的小朋友、嗯、
0: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1: 就是嘞，
0: 对不对？所以说搬砖人你需要吗？需要的话我送你一张好吧？
1: 送吗搬砖人？ Yes or no？
0: 这样我们现在17:52了哈，我们在55分的时候就会来给大家送出这份礼物啊。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想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说一声我想要。
1: 嗯，对，嗯，就是给怡晴。

0: 一张吧，哈，
1: 一星一张哈，
0: 好吧，
1: 给
0: 搬砖人怎么样？
1: 搬砖人可以啊。
0: 搬砖人给一张，
1: 送给你们了。
0: 对，因为一路都在相伴啊。
1: 当然了，
0: 一星和搬砖人今天就是他们俩就是一直在和我们分享
1: 啊。
0: 然后还有谁呢？
1: 你阿高啊，你那个你在我们粉丝团里面听节目听得很开心，能不能进视频号里面来给我们留言、啊？
0: 哎，这个邂逅好运气开炫好像也没有。
1: 没有。
0: 邂逅好运气开炫。
1: 是吗？
0: 对。
1: 他在哪儿呢？
0: 在。往上爬呀、
1: 哦、往上爬了啊、哦、
0: 你不能 host 宝比上半段参与的朋友你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可不行啊
1: 嗯这个
0: 唐朝栗子和邂逅好运气开炫他们俩有没有在此时此刻
1: 对
0: 哎我们至少要确认他们是能够知道自己中
1: 对邂逅好运气来你在直播间吗来跟我们回复一下如果在的话、嗯、我们今天的这份幸运要送给你了因为你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又给你跟我们一起留言了哈
0: 嗯五四三二一，怎么没有在的话，我们这边还有小伙伴小
1: 对，还有其他的朋友也需要啊。嗯、如果说，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吧，好不好？
0: 嗯、
1: 给他55分的时候，如果说他还没有回复的话，那我们的这份礼物就送给另外的朋友了。
0: 嗯哼，
1: 嗯哼。
0: 好，这边呢 ，Super 方说拖延症分10级的话，那我应该有等十下那么多。然后欧欧颖说7级吧晚上运动之后回家拖着不洗澡洗完澡又拖着玩手机睡不着哎跟我非常像、
1: 这个、
0: 其实我也是这样
1: 不是你们怎么能做得到的呢
0: 这个是这样就是运动完因为它真的会有点累嘛它不是叫拖着不洗澡它是需要一个缓我一般会让自己就是缓上半个小时因为就你汗腺啊什么的都是
1: 真不难受吗
0: 没有你是打开的其实马上冲澡虽然说你、
1: 啊、
0: 比如说你像健身房它是有这个冲澡设备但事实上那种冲法实际上对身体特别不好、
1: 啊、
0: 就是可能是中老年人的缘故啊就是我比较注重这些细节、
1: 嗯、比较中老
0: 哎就是我觉得就是马上冲绝对是不合适的你最好是拉伸完如果说你就走拉伸完马上冲一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除非你拉伸完然后你就跟那些健身房的小伙伴们就是拉呱拉上、
1: 嗯、
0: 砍拉上、
1: 啊、砍
0: 上20-30分钟
1: 20分钟
0: 然后再去洗、
1: 啊、
0: 那是可以的
1: 啊
0: 否则的话那就回家吧回家在家里边缓一下然后再洗就好了
1: 啊这是一个科普知识啊
0: 哎是呀
1: 好了我看到了这个邂逅也没有回复那我们这样吧
0: 那送给欧颖吧
1: 欧颖
0: 说他想要
1: 啊行吧
0: 也在参与
1: 行吧欧颖送你一张然后那个 Super 方啊
0: Super 方明天吧
1: 我觉得我们明天是那个、嗯、我们直播还在
0: 对
1: 我们都在那个明天中午也好晚上也好你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我这边给你留一张好不好因为我们一天呢就是送3张所以说这边今天名额满了
0: 一期节目送
1: 对今天的节目满了所以说明天送给你好不好
0: 嗯
1: OK 谢谢 Super 方那明天你来我记住你了哈、
0: 嗯、
1: 然后明天呢一定会给你留一个名额的留一张票给你啊好了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么多的小伙伴们啊还有纪文啊还有丽婷啊7766啊你们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了虽然说已经搭上了我们节目的末班车
0: 嗯
1: 但是呢还是要欢迎一下啊
0: 是的好吧那祝贺以上的三位朋友怡晴、搬砖人和欧欧颖啊
1: OK
0: 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三位朋友呢此时此刻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上方的这个宁德广播电视台的 logo 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在这个私信的这个页面的私信窗口点击完之后留言留上你的真实姓名昵称以及手机号这3项、
1: 嗯都懂了吗
0: 后台就会直接跟您联系了啊
1: 对啊不要着急哈反正他可能一两天就联系你
0: 是
1: 就是你的信息啊一定不要多发比方说打个招呼说、
0: 嗯、
1: 哎你好在吗
0: 嗯
1: 然后这个你发完了这一条了之后你就留不了言了
0: 是
1: 但是我们只能是留一条哈因为不是好友的原因
0: 对
1: 所以说记住一定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私信留言留下你们的微信名还有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啊、哦、
0: 嗯那我们在这儿呢最后也再给大家、
1: 嗯、说一遍
0: 重申一下我们的那个、嗯、
1: 这活动嘛
0: 招募的这个活动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我2026年的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活动呢已经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如果说您也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期间啊无偿的接送高考的考生的话并且能够服从统一调配请你拨打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2072933来报名参与哦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加入啊
0: 嗯好嘞
1: 行了
0: 时间来到了17点58分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快乐下班路又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嗯、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快乐的话明天啊11点到12点还有晚上5点到6点的节目一定不要错过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Fine 乐团，这首阴影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是李宇春和吴青峰的这首作为怪物。李宇春和吴青峰都有着极度自我风格的两个人啊，那么他们这一次的合作呢，或许也正是他们这种过于鲜明的特点，就有了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一种态度和观点吧。作为怪物，做自己没什么不好的，喜欢自己所喜欢的，坚持自己所坚持的，有什么不对吗？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推荐。
1: 听过来自于陈奕柳的这首 I'd Brownie， 接下来我们的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大宽 Pick a Side。 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大宽是完全改变了歌路，不再是内敛的书意的，而是电子舞曲更多的加入了，和他一起打着小节拍吧。

0: 笑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佳佳，这首《野生动物》。听惯了他唱那样的一些疗愈系的情歌，偶尔带点这种节奏，好像会发掘出他另外的一面。而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蔡明佑，很多人对他还停留在唱着我可以这一首类型的这种乖乖偶像歌的歌手的状态啊，而其实这一首独占本来设定的是一首婚礼的歌曲，后来在歌词调整转了一个结尾之后，变成了另外的一种风格。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 Mr. Mays 那点情话。除了在一些音乐演出的现场看到他更多的消息之外，其他的好像很少能够听到他的一些近况，就是莫西子诗。因为一直以来他似乎就是抛开这种各种流行的一些标签，刻意去回避一些他在2014年参加完节目之后所具有的一些光环，更多的是回归到自我的一个状态里，或许是为了保持属于他自己音乐当中的纯粹度吧。就是如同刚刚所说的，除了在一些音乐的演出现场，几乎很少能够有莫西子诗的消息的出现，但也并没有闲着。翻看一下他的这个微博的话，对，微博还是有在经营的哈。来听莫西子诗。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Clink No. 15的这首叮咚啊，放克的这种音乐风格的腔调。其实在这种音乐风格当中，情歌是它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但是并不是我们所更多的面对的这种有些带着些忧郁的相思曲，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情感的关注和思考。不过都说啊，爱情很多时候呢是带着一点冲动的，理性的思考或许往往会让它变得不那么的浪漫美好。好在呢 Clink No. 15的这首歌里面是带着俏皮的欢快，还有热烈当中会有的一种思念。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你还记得第一次找工作时候的你吗？怀揣着简历，一次次走在通往地铁公交的路上，靠在摇晃的车窗上，一边为自己加油鼓劲儿，一边在心里默念能想到的所有的面试问题。第一次参加群面，你紧张的手心出汗，听到前两位面试者都比你优秀的感觉，还没轮到你，你的舌头就已经微微发颤了。然后呢，你就开始海投，可最后全部都石沉大海，越来越觉得自己大学四年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优秀了吧。可终于有一天呢，你找到了一份工作，期待学到更多的东西，可公司几乎不给你成长的时间，曾经的理想也从自己当老板变成了能准时下班。身边的人总说，哎，以后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心里希望，好希望时间立刻快进，直接跳到你的人生巅峰。或许每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会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迷茫的阶段，出校门后才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并没有竞争优势，充满信心交上去的方案被领导一改再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该改转行了。看着家乡的小伙伴悠闲的生活，也会问自己有必要这么累吗？可想起家乡的薪资，心底还是有个不甘的声音在说，难道这辈子我就这样了吗？如果你有上面的刚刚我说过的经历，先别担心，因为你现在的迷茫焦虑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

还记得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也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好，别人一遍就能做好的事儿，我再三检查还是会出现很多错误。当时的领导在我面前交代了很多事儿，我什么都听见了，却什么都又没记住。闷头写了好几天的方案交上去一看，从开头就不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工作了几年后，我发现人终究是会成长的，只要你认真对待了手头的工作，耐下心熬过这段不被认可的时光，生活一定会给你积极的反馈的。又到了一年的这个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迷茫的时刻呢？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当你怀有疑问时的每一次请教，认真做事的时候皱起的每一次眉头，平复心情后的每一次反思，其实都像一把无形的小刀，在一点点雕琢着你的样子。只要静下心来，认真对待，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内化成你身处职场的底气，带着你一点点走向梦想中的样子。二十多岁，面对困难，会迷茫，会焦虑是真的，但不甘心就此过一生，想要努力证明自己也是真的。偶尔环顾四周，你会发现，那个因为没找到工作而偷偷抹泪的女孩，会在深夜总结面试注意事项的时候，那个一直说想辞职的男孩会在下班后认真学习相关知识，那个因为被别人甩在后面而心灰不已的年轻人会在下班后虚心向对方请教。生活虽然设置了重重挑战，但也是这些挑战在促使我们一次次蜕变，一次次成长。这个世界总教我们做大人，可我还是希望你能保留好自己心中的小孩子，像小孩子一样执着而单纯，像小孩子一样永远有追梦的勇气。

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这两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实习生辞职了，我很疑惑，这才两周怎么就打退堂鼓了呢？明明当初面试的时候眼睛里是闪着光的呀。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自己一个人刚来北京不适应，而且感觉这一行的工作跟当初想象的不一样。我劝他说，你不想再试试吗？但他接下来说的那句话让我打消了继续劝他的念头。他说，嗨，不想努力了，我想回老家和男朋友一起，他的收入在老家生活绰绰有余。说实话，这两年来我周围有不少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他们往往更多的是为了选择自己更喜欢的生活方式，选择回到父母身边朝夕相处，也或是为了一份期待许久的爱，勇敢地舍弃一切重新开始。无论怎样，他们从没有停止过努力这件事儿。实习生小姑娘今年27岁，在她过往的履历里从来没有坚持过一份工作超过2年。我想比起不想努力了，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她更应该学习的是，我努力的意义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上周朋友来这儿出差，我们去了一个隐藏在闹市里的餐厅聊天儿。这次见面，他跟上次状态截然不同，整个人都显得亮堂了起来。半年前我俩见面的时候呢，他刚失恋不久，整天奔赴各种场合把自己灌醉，就为了晚上能睡个好觉，昼夜颠倒，消沉不已。我问他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他笑笑说，我一心投入到工作升职加薪的时候，谁还记得那个男人说过的话，这个季度完成 KPI 之后就能怎样的一些想法，反而工作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0: 懂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努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在失恋的时候可以随时买张机票去旅行，而不是为了抢一张特价票去旅行。是为了在家里人生病的时候能从口袋里掏出钱也不留遗憾，而不是两手空空无能为力。是有能力去装满自己的口袋，填补好受伤的心情，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是为了有更好的条件去匹配更好的人，而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的手足无措。韩寒说，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块儿。

续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分享。几年前我刚来北京，我的父母也曾反对过，说你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和那么多人去竞争，多少年才能攒够一套房啊，在家乡有一份安逸的工作，有车有房不好吗？但后来看着有些被家人强迫留下的同龄人开始结婚生子，生活里充斥着各种琐碎的事儿。当初印象当中天真稚嫩的男孩女孩都物是人非的时候，我爸妈突然觉得我在北京努力工作的样子也挺好的，他们开始愿意和身边的朋友分享，我家女儿又升职了，是他们公司最年轻的职员，今天我的女儿给我买的这个羊毛衫可好看了，过生日的时候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一块蛋糕，真是很欣慰等等。这些每次听到他们说这些幸福的烦恼和抱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生活赋予我的磨难，工作留给我的挫败感都烟消云散。听过刚刚的故事，好像瞬间就明白了努力的意义。或许正如那句话所说的，努力的意义或许就是这样，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和自己喜欢的一切一直在一起。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会问自己啊，你为什么要努力？给我自己的答案是，因为我想去的地方很远，喜欢的人很优秀，父母的白发，朋友的约定。第一眼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湿了眼眶。是啊，当初我们初入社会的时候，总是要妥协的，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实力呢也很单薄。可是仔细想一想，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我们拼命努力，不断向上，不就是为了不想妥协，不想背叛自己，不想放弃坚守了很多年的梦想吗？而如今的我们早就成为了比当初更优秀的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更多的新鲜事物想要去尝试，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去挑选，有更多的能力去照顾家人，还有更多值得的人等着我们去喜欢，更有数不尽的风光等着我们去踏破，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

无论你现在是远在异乡单打独斗，还是留在家乡创造新的美好，都请你相信，当你奔跑着挤地铁的时候，有人也比你还要努力；当你努力工作的时候，也有人早早的就去上班了；当你熬夜背单词打算增值学历的时候，甚至还有人比你还要努力。那现在的你呢，需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为现在努力，然后你一定会走向你美好的未来。我相信此刻正在听我的你，有的时候会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也会来问自己，人为什么要努力？其实刚刚我已经把答案分享给你了，也希望你在不断的努力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也希望你是快乐的。稍后见。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10: 大家好，我是小飞。
9: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10: 嗯，
9: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10: 嗯，
9: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10: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9: 啊，
10: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9: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10: 嗯，
9: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10: 厉害吧？
9: 对，
10: 很多年前就有了。
9: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10: 嗯，
9: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10: 嗯，
9: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10: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9: 对，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

0: 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
1: 就是、
0: 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2: 对，
0: 比如说 VC 的东西，
1: 嗯，
0: 对，酸性物质，
1: 嗯，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0: 豆浆会发，就是
1: 很快就坏掉了，
0: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1: 嗯，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
0: 嗯，
1: 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
0: 嗯，
1: 就不太好喝了
0: 啊。
3: 嗯，
0: 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1: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
0: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嗯、随取随用随取。
1: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啊、
0: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英你定。
3: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0: 他的。不仅是户外，它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3: 对，特别原始，
0: 对。
3: 我们
1: 先从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
0: 嗯、
1: 就相对比较原始，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0: 是啊。
3: 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玲说起。
1: 赵玲，
0: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1: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玲啊，我跟你说、
0: 嗯、
1: 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0: 还是剩那么几根儿、哎、
1: 可好用了、
0: 嗯、
1: 这个。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3: 对，叫手网。
1: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玲或什么、
0: 嗯。
1: 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0: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1: 黑葫芦。
0: 对，
1: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
0: 啊
1: 是摇动的那个，
0: 是我见过。
1: 另一边是前后的，他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0: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
1: 嗯，
0: 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1: 啊。
3: 嗯，
0: 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1: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3: 50克左右，
1: 能喝个2到3回吧。
3: 对对对，
0: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1: 嗯？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
0: 嗯哼，
1: 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3: 对，
1: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0: 嗯、
3: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1: 嗯。对，
0: 铸铁的吗？
3: 对，
1: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3: 对，
1: 跟炒花生米一样。
3: 对，
1: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3: 捣蒜的锄头，
1: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3: 捣蒜那个
0: 叫是擀面杖，
1: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
0: 嗯，
1: 来煮咖啡
0: 啊、
1: 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0: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1: 人家很快
0: 啊、
3: 对，
0: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
1: 嗯，
0: 对手网，他、
3: 嗯、
0: 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1: 对，嗯、
0: 不能是那种
1: 不能多
0: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1: 对。
0: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给它罩上，
1: 盖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0: 嗯、飞出来、
3: 嗯、
0: 哦，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
1: 嗯，
0: 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1: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3: 对，变大一点点。
0: 就跟金蝉。

0: 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1: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蹦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0: 味道呢？你在蹦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2: 一种烟味儿、糊味
0: 儿，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2: 对，
0: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2: 一开始没有，
1: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0: 大概需要蹦多久？
2: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0: 8分钟左右，
2: 8到10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0: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2: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1: 对，最小的了，已经
2: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0: 那
1: 是
0: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2: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0: 就是烘完以后，
2: 对，
0: 放一星期，
1: 对
0: 啊，
2: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0: 已经足够好
2: 挺好喝的
0: 啊。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7: 推哪个呀？
6: 介绍哪个？
7: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6: 这个
7: 东西叫摩卡壶，
6: 摩卡壶。
7: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6: 、
7: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6: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7: 飘一壶那么大，那么大，
6: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7: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点味道。
8: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6: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8: 对对对，
6: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8: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6: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8: 对对对。是的，
6: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8: 对对
7: 对，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8: 对，
7: 就特别害怕爆炸。但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6: 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7: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8: 对，
7: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6: 压力释放，
7: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6: 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8: 对，
6: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8: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7: 呲水，
8: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就是这个壶崩了，就这样。
6: 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的，
8: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6: 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8: 对。
6: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7: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8: 是玻
7: 璃的。
6: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8: 对，
7: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8: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法。

0: 是，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法压虎，
1: 有点像这个，
0: 对，
1: 其实更像这个，
0: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虎。
2: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0: 一个
2: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0: 烧水壶，
2: 对，烧水壶，
1: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2: 这么大的容量，
1: 三升左右咖啡，
0: 啊，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1: 可以，
0: 对，一壶多用嘛，
1: 啊，也是
0: 户外的需求。
1: 这是
2: 这就是法压壶吗？
1: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2: 可以。
1: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2: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1: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2: 那你带它干嘛？
1: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长得差不多，
0: 对，
1: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是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那个，
0: 对吧，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2: 你说的法压壶吗？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0: 纱窗，
2: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1: 我喝茶也用它，
2: 喝茶也用它，
1: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2: 渣
1: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1: 哦，对。
2: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1: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2: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1: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2: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1: 就凑合吧，凑合。
2: 差在哪儿？
1: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2: 低
1: 漏水，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2: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1: 对，
2: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1: 就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2: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1: 对对对，
2: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1: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2: 为什么？它很轻便。
1: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2: 原因呢？
1: 温度不可控。
0: 对
2: 啊，
0: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2: 啊。
0: 对，
2: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1: 就演示一下。
2: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0: 对，
1: 这种滤杯。
2: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0: 对，
1: 代码没那么神奇，
2: 编号对吧？
1: 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2: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1: 就是一圆锥形。
2: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1: 对，
2: 我
1: 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0: 小片吧，
1: 小金属片，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录。

0: 自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1: 嗯，
0: 尤其是在那个
1: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0: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
2: 挂耳咖啡，
0: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2: 对，
0: 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1: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2: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1: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5: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能喝，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两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鹿、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山海折叠一书的作者正是本次节目主讲人吴飞翔。这本书是他历时15年时间行走数万里，探索神秘旷远的青藏高原，揭示沧海桑田地质变迁的全景展现。
4: 当然了，我们是去工作的，所以呢最重要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挖化石。所以在当地这个老乡和当地的这个政府的帮助下面，我们每次那么去这么冷这么高的地方都不会空手而归。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找到的这个鱼啊，比往年都要多一些。那虽然这个风雪连天，但是像这个鱼啊、植物啊，甚至棕榈叶子，那真是这一波一波的出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收获很大。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棕榈树，那么在将近5000米这个海拔里面找到棕榈树，大家可以想而知。而且除了这个棕榈树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兔耳果，就像今天的版纳植物园或热带雨林里面这个龙老乡在风里面旋落的这种刺果这种植物，那么还有在水里面特别娇嫩的这种浮萍，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化石。当然我的专业是做鱼的，所以对鱼肯定是最期待的。这些年我们在西藏找到了最意外的一个发现，就是西藏攀鹿的化石。攀鹿的化石

0: 是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我要说起另外一种鱼，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就是斗鱼啊，大家经常养的这种宠物啊，斗鱼。斗鱼呢，实际上就是这类鱼的那个近亲。那么胖鲈呢，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鳃里面有一个像肺一样的这个结构，所以它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甚至到陆地上来。地面上来走路。如果大家去泰国、去马来西亚、越南或者是这个印度旅游的话，在下雨之后，可能甚至能看到这种胖鲈在这个马路上面行走哈。所以这类鱼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鱼类。所以我们在西藏找到这个标本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在西藏的材料保存的非常的精美，从头到尾部所有的骨头，甚至一些鱼类行为，包括它交配的时候雄鱼跟雌鱼交配的一些结构，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化石能知道这个鱼它的形态、它的行为、它的生态的信息。有了这个化石之后，我们能知道它的鱼类的扩散的历史啊。所以大家都会很奇怪、很感兴趣这类鱼的这个祖先或者它的故乡在哪，那怎么样从这一边扩散到那边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新的这个材料做一些很复杂的个动物地理分析呢，我们知道这类鱼应该是在5000万年左右在东南亚某些地方起源，经过西藏和印度板块扩散到了这个西非，而且在那边演化出来很多很漂亮的这种观赏鱼类。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片段，我们知道在2600万年前或者3000万年左右呢，今天的这个羌塘高原啊，还是一个花园一样的一个环境，有鱼、有鸟、有花、有虫，生机盎然。那当然高原还会接着生长的，就像小朋友的身高会不断的这个长高一样。那长高了之后，那个环境肯定会进一步的这种变化，变得什么样呢？就会变得这个样子。那大家知道这个在柴达木盆地里面有一个地方叫火星基地，就是那个地方很干旱，风吹成的这个地貌跟沙漠里面的城堡一样，叫雅丹地貌，非常的干旱，几乎那个地方都寸草不生，所以叫火星基地。这个地表的地貌或者景观乍一看根本就不像是地球上面的景象，所以叫火星基地。但是实际上在几百万年前，这个地方是巨大的一个湖泊。比如说有种鱼叫线纹鱼，线纹鱼是一个骨骼惊奇的鱼，因为它的骨骼跟同类相比，它的全身的骨骼都变得很粗。大家可能吃鲤鱼、草鱼或者其他的鱼，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卡到喉咙，这个就是肌腱骨特别细、特别分叉的小骨头。这个骨头在这个鱼的身上已经出成了又粗又钝的模样，所以它全身的骨头都变得异常的粗笨。但是呢，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鱼它骨头为什么要长得这么粗，所以我们要找很多的资料、很多这个线索，做很多的这种思考。在化石里面或现身里面，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只找到一种，就在600万年前，在地中海彻底干涸的时候、干枯的时候，在这个蒸发岩里面找到了一类现在孔雀鱼的这个近亲啊，这个叫江科的一类鱼后尾密江。它的身体里面这个骨骼也是跟线纹鱼一样变得很粗了。所以我们通过环境的对比，做这个解剖上面的这种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500多万年前、400万年，在柴达木盆地、在青藏高原卢森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变得越来越干，而且恰好呢，这里面又有很浓度很高的这个钙盐，也就是鱼在这个水体里面不断的补钙、不断的补钙、补钙，补过分了，补得全身的骨头都粗得出奇。最后柴达木盆地这个盐湖里面彻底干涸了之后，它也绝迹了。湖水变干的时候会变咸，钙盐浓度恰巧合适的时候，它的骨骼变得异常的粗壮，是印出来这种特点。存活的时候它是不怕干不怕咸的一个鱼坚强。那所以我们 串起来、那在青藏高原、在喜马拉雅山，从海里面隆升到今天的世界物种的过程中啊，鱼群是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从2亿年前有鱼龙的这个时代，有这个鲨鱼、有这个比耶鱼，慢慢的经过了这个热带平原的胖鲈组合的这种热带鱼，一直到我们今天冷水里面的这个裂腹鱼和不怕干又不怕冷的这种像线纹鱼一样这种鱼坚强。所以整个环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中，由低到高这个隆升的过程中，鱼的面貌是一直在变化的。当然中间里面有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去做思考。一直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比如说40万年前在我们化石点附近，那么出现了可以打至精美时期的这个古人类的出现，那么中间又有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空白期，还需要我们去找化石，去寻找鱼讲故事。那么当然了，今天我讲的只是鱼这一小片段，那么青藏高原上面还有很多 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棕榈的故事，那么还有很多哺乳动物，比如说雪豹、披毛犀的故事，所以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是讲不完这些故事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编辑还有我们的同事一起就写了一本山海折叠的书，所有的故事都折叠在岩层里面，也折叠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好，欢迎大家去关注借阅。我们2018年去帕米尔高原走过我罕走廊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地点呢也很有意思，是唐朝的时候玄奘去天竺国取经的时候一个经过的一个路径。那么当年呢他是把经书从这个地方一卷一卷运回了长安。那我们呢就开着我们的越野车把青藏高原的化石呢一车一车的运回北京。我相信特别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有成为科考队的将来的机会啊。那么也希望大朋友在青藏高原旅行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这个不期而遇。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郭飞翔为什么选择青藏高原、选择西藏作为研究的地点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化石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呢？
2: 这个问题呢，其实要说的话，我们像特别像我们年轻这一辈啊，实际上是在我们所的跑西藏或者跑青藏高原的前辈的工作基础上，是一步一步往山上跑，到了我们这一代，对吧？那个因为有个别我们所的高原科考队工作，实际上都断断续续一直在做。我们到了09年，比如说我们博士毕业，当时就两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到张老师那边做博士后，他做博士后时就专门来研究鱼，所以就跟着我们这个邓老师的团队来到了刚才找到很多化石的这个伦坡拉，找到棕榈树那些地方，找到这个攀鲈这些地方。所以这一工作十年下来，十几年下来也就一直坚持下来，特别到了后面这个国家的支持，那我们找到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呢，你说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很多时候也不是选择，是因为运气，或者是因为前面人给我们打好了基础，我们有这个条件知道化石在哪儿，知道哪个地方可能有更好这个化石，我们就直接奔过去了。所以这个说起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事之前给我们做好了这个地标。至于这个，你说除了这个鱼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发现，其他的化石，对吧？这化石刚才说了，我们古植物在那个地方是也是有特别特别大的收获，特别这几年。你刚才说了这个棕榈啊，这个什么兔耳果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带刺的植物啊，都发了很好很好这个文章。
3: 甚至是现在新生代古植物呢，可以这么讲，就因为青藏高原或者青藏高原的支持，团队已经是成长到一个国际化的
2: 这种又高效又产出很多的这么一个团队，就像这个苏涛老师他们团队、周光老师的团队。所以你刚才说了，除了我们的鱼之外呢，那么植物、哺乳动物，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鱼龙的这些材料，还有其他的第一次有了这个比耶鱼的这种，在鱼龙这个地点找到的这些化石，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跑藏北或者跑西藏
3: 这个阐述的一些新的这个发现，而且这种发现影响了很多人的职业的这种发展轨迹。像鱼这么多，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孤立，它这个如果业绩这么高的话，绝对还有别的这种化石的这个产出。那虽然我们现在工作了这么多年，找了这么多，
2: 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这个积累，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这么大一个湖盆，我们挖到这个地方，
3: 就像刚才那个照片一样，
2: 整个团队哪怕工作十年，也只是那个大湖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工作十年二十年
3: 找到这个东西，完全会超出。
1: 前面主讲人吴飞翔介绍了自己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缘起，包括一些重要的发现。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通过前面的分享，我们能够了解到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几代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介绍的是青藏高原整体的生物演化，主讲人吴飞翔的介绍主要是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播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朱佑安的分享。在青藏高原科考队啊，朱佑安一直称呼吴飞翔为队长。朱佑安以前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云南，后来去了青藏高原。为什么去青藏高原做科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4: 首先这个主要是一个时代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读者们对地质年代有没有了解哈，从这个寒武纪一直到这个古今纪新近纪，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你会发现吴老师的分享主要是从这个二叠纪开始是吧？
5: 对，
4: 之前的好像没有提及，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这个在青藏高原目前二叠纪往之前的这个脊椎动物的发现， 还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甚至可以说是零。所以我们去二零年的时候，这个去青藏高原的时候，主要是去找这个二叠纪之前，包括石炭纪、志留纪、泥盆纪，甚至更古老的，有没有可能发现脊椎动物化石？但很遗憾啊，我们在那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找到化石。但是呢，这个很有幸的和这个吴老师，所以我为什么叫他队长啊？这个因为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大的这个大的队伍， 体验了这个青藏高原科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刚才吴老师非常的谦虚哈，他说的都是别人啊，植物学怎么怎么样，包括这个前辈怎么怎么样。其实如果你跟吴老师这个出过野外就知道哈，他在野外和在室内可能可以说是两个人啊，在室内的时候非常的内向，非常的这个内敛啊，他在野外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你想象一下去做这个坐一艘客船啊， 这个船长的角色就是吴老师的角色，所以您可以看到他在野外完全是两个人，哪哪都有他，监督每一样事情，这个每一个进度啊，他都负责啊，每个事情都得经过这个巨细无遗的经过他的手。所以为什么我想你想一下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就是求知欲的一个驱动，我也是做这个化石研究的，我也经常出野外。你去过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找东西找化石。 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往远一点说哈，我可以，我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记不记得茨威格写的那个阿蒙森和斯科特去南极，他们两个人竞逐谁先到达南极点，那么的阿蒙森先到了南极点，并且平安返回了，那么斯科特后到，但是很不幸在归途当中去世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包括茨威格我记得最后一段写的是他们在归途到最后 去世之前他们还带着30公斤岩石样本，其实他没说细说那个岩石样本是什么，其实那个岩石样本是化石的样本，是当时南极发现的那个应该是蛇羊齿吧，是二叠纪的植物的这个化石，30多公斤，就是如果他们带的是30多公斤食物的话，可能他们就活下来了，但是他们带的是30公斤的这个化石样本，所以就没有幸存。但可就从此可以知道，就是你去过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别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马当时阿蒙森斯科特可以说整个南极大陆是一个科学界没有涉足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的任何科学发现，包括这个地质学的这个古生物学的发现，对你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到了那个程度哈，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组织好这次科研，这个科考一定要找到别过去别人没有找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正反馈。我想可能从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只要都出发可以理解为什么吴老师在野外哈非常非常的兴奋。但同时他出野外也非常非常厉害，包括他爬山很厉害，这个我们从一个山坡下去，你想在那种地方到处都是很松散的石头，我们都很小心翼翼的，一步步的爬下去。吴老师是跟山羊一下一步步的跳下去的，所以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山顶上的时候，他已经到山底下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很谦虚，他没有分享啊，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些细
1: 高原做科学考察的原因，也了解了云南的化石和青藏高原的化石有什么区别。在《山海折叠》一书当中，有一个章节就是化石猎人。前面呢，朱佑安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去寻找化石，就是有古生物学家认为寻找化石是人类最极致的乐趣之一。现在能够亲身参与化石的发现，也是这些科考队员们的乐趣所在。 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桌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3: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2: 晚间9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4: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欢迎回来，我是锦霞。刚才我们聊了如何做发光的父母，可是现实往往是道理都懂，一回到家面对那个磨蹭的顶嘴的不写作业的小家伙，还是忍不住火冒三丈。听友悔悟的妈妈就留言说，真希望我能够早点明白，孩子2到5年级的那段时间啊，我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吼他凶他，一道题不会就对着他咆哮，我一心都想让他变好，却忘了他还是一个孩子。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眼里有光的小孩，慢慢的变得胆小内向不自信，这就是我最后悔的事儿。这段话相信刺痛了很多人，回头想想那些让我们暴跳如雷的小事儿，写错一个字儿，算错一道题，吃饭慢了一点，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吗？结果问题可能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而恰恰相反，我们发过的火，吼过的话，大半都是无用功，甚至是对孩子大脑和心灵的反向伤害。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研究发现，父母的情绪反应方式会直接地影响到孩子大脑当中负责情绪调节的区域发育，长期被吼骂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容易焦虑抑郁，也更难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一位听友是初中老师，他说，班上的那些特别叛逆爱顶嘴的孩子，往往不是从小被惯坏的，而是从小被吼大的，他们用对抗来保护自己。所以教育真的不用那么着急，放长眼光慢慢来，孩子的心气和自信远比一时的分数一个正确的答案要重要得多。朋友们，您发现了吗？很多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小时候那么乖那么粘人的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了，说什么都不听，房门一关把我们隔绝在了他的世界之外。一位心理学家给出了答案，他说，青春期的孩子愿不愿意听你教育，关键不在于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而在于你有没有在他的心里面攒下足够的心理资本。这份资本不是钱，不是房子，而是孩子小时候从你那儿一点一滴获得的安全感与依恋，是你温柔的陪伴，是你耐心的接纳，是你及时的回应。这些正向的情感互动会在他的心里面堆起一座信任的高塔。听友慢慢长大分享了自己的转变，他说，他儿子上初中后突然不爱说话了，他试过追问讲道理，甚至偷看日记，都没用。后来他不再逼问了，只是每天晚上做好夜宵放在他的书桌上，偶尔写上一张小纸条说，今天辛苦了，早点

其实很难过的，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这位听友说，那一刻他差一点就哭出来了，他突然明白，原来儿子不是不需要自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需要他。

是，如果在孩子最需要我们的那几年，我们总是吼他、凶他、不耐烦，那么在孩子的心里，父母就不是温暖的港湾了，而是压力和恐惧的来源。等到青春期一到，他不会和你对抗，他只会默默地关上门，离你越来越远。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这份理解和接纳需要在孩子还愿意打开心门的时候就存进他的心里。我们总想为孩子准备一切，财富、房子、人脉，但是我们无法预知孩子30岁时世界是什么模样，无法打包票为他备齐一生所需的所有资源。那么当下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托举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满到溢出来的爱和根植心底的那份安全感。一位听友说，他母亲在他小时候每晚都给他讲睡前故事，雷打不动。现在他自己也当了妈妈，也坚持给孩子讲故事。他说，我妈妈已经不在了，但是每次我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就都觉得妈妈在身边，那些故事里的温柔我也传给了我的孩子。是呀，童年被好好爱过的孩子，他的一生都会被童年治愈。童年得到的爱是长大后的光，这些光会撑住他未来所有难熬的日子，在他痛苦时为他注入能量，告诉他别怕，往前走，爸爸妈妈在守护着。

散文集《目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是的，在孩子还愿意让我们目送的时候，别用发脾气推开他，别抱怨陪孩子写作业太烦了。用不了几年的时间，你看着孩子房间熄灭的台灯一片漆黑，就会开始怀念那个小小的背影。那个背影一会儿写写字儿，一会儿摸摸脑袋，一会儿玩玩笔，偶尔还会喊一声妈妈你过来一下。仔细想想才明白，在孩子漫长的一生里，真正把我们当成全世界，把我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光，其实就只有4岁到12岁这短短的9年时间。所以错过了这几年，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聊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聊到了如何做发光的父母，可以是走心的陪伴，多元的引导，又或者是具体的鼓励，也聊了为什么别和孩子生气，因为那些气真的不值得。因为青春期的心理资本需要从小储存，因为他全身心爱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九年，童年很短，请用爱去填满，别再用发脾气去消耗你们之间最珍贵的心理资本了，也别再用不耐烦推远那个最依赖你的人。从今天开始，放下焦虑，控制情绪，

和孩子一起享受当下吧，哪怕只是陪他搭一次积木，哪怕只是认真地听他讲一个无聊的笑话，哪怕只是在他犯错时先给一个拥抱再说没关系。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带着童年积攒的爱与光，自信地走向属于他的广阔世界。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端祝您晚安。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0: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1: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0: 今晚

0: 九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
1: 重获心灵从容。
0: FM93.3
1: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给孩子准备好礼物呢？是一套乐高，还是一本绘本，又或者是早就答应带他去的那一次短途旅行？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听友说过的话，他说有一年的儿童节，我问女儿想要什么，女儿想了很久说，妈妈，你能不能陪我搭一整天的积木，就我们两个人，不玩手机，不接电话。那一刻，我们的这位听友忽然明白了，孩子想要的礼物往往不是我们以为的昂贵的玩具，而是我们的时间。所以今天晚上的宁星夜话，我想和您聊聊亲子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和您讲道理，而是一个普通妈妈在陪伴当中慢慢学会的三件事，想与您一起来交流。有句话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是对于很多的父母来说，做到陪着很容易，做到陪伴却很难。听友慢慢来是一位全职妈妈，她曾经很困惑，她说，我一天24小时围着孩子转，为什么她还是动不动的就发脾气呢？后来我们的这位听友还找了心理咨询师进行咨询，当时心理咨询师问她，你陪她的时候在做什么呢？我们的这位妈妈说，就是做家务，回信息，看剧呀，他玩他的，我也在忙我的。咨询师说，那就不叫陪伴了，那只是在场。是呀，真正的陪伴不是物理空间的共存，而是心与心的同频共振。他不需要24小时的不离左右，只需要在那段属于你们的时间里，放下手机，关掉杂念，蹲下来平视孩子的眼睛，认真地倾听他稚嫩而真诚的每一句话。他说，后来我试着改变，每天晚饭后我会关掉电视，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专门陪女儿半小时。他画画，我就在旁边看书，他搭积木，我就在旁边递零件。慢慢的，他不再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了。有一天他突然说，妈妈，我喜欢你陪我。你看，孩子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回应，你人在，心也要在。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过，孩子仰望母亲的脸，看到的是自己。你专门陪伴时的微笑和回应，会让孩子从你的眼里看到自己是可爱的，值得被爱的，而这份确认就是他一生安全感的基石。我们常常把孩子比作一张白纸，父母在上面如何描绘孩子，便形成了怎样的底色。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的父母产生了焦虑和控制欲，恨不得一笔一画都替孩子设计好。于是我们把优秀窄化成了漂亮的分数，把成功定义成了名校和体面的工作。听友大树爸爸分享过他的故事，他儿子从小就喜欢拆东西，闹钟、遥控器、玩具车拆了一地，他妻子很生气，觉得孩子的破坏性实在太强了，而他却陪着儿子一起拆，还买了一套儿童工具套装。后来儿子迷上了机器人编程，小学就拿了好几个省赛奖。他说，如果当初我骂他别乱拆东西，可

方就没有现在的他了。每一个孩子都是带着独特的禀赋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有的孩子是花，春天一到就绚烂绽放，有的孩子是树，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扎根，最终长成栋梁。一位听友是小学老师，他说班上有一个男孩成绩不太好，但是特别的会照顾小动物，学校养了一缸鱼，他每天都主动的去喂食换水，他特意在班上表扬了他，还让他当动物管理员。男孩的妈妈后来告诉他，孩子回家特别的开心，说老师夸我有爱心。是呀，真正高明的引导不是给孩子制造焦虑，不是强行纠正，而是唤醒他内在的热爱，让孩子在属于自己的跑道上奔跑，而不是在别人设定的赛道上挣扎。当然我们都知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但是很多父母的夸奖还是多少流于形式了，比如说你真棒，你真聪明，这种空洞的赞美孩子听多了，要么麻木，要么为了维持聪明的人设而害怕挑战。听友小雨妈妈分享了她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她说女儿学画画，画了一幅我的家，当时她看了一眼说画得真好，女儿却嘟着嘴说妈妈你根本没有仔细看。她愣了一下，蹲下来认真地看，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她，妈妈穿着裙子，头发是彩色的。她问为什么妈妈的头发是彩色的呀，女儿说因为妈妈每天换发卡呀，我最喜欢那个粉色的。她忽然觉得眼睛热热的，她说原来孩子画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着她的观察，我的那句画得真好真的是太敷衍了。你看，真正用心的鼓励应该是具体的、细节的，指向过程和努力的。有教育专家建议，当孩子完成一件事儿，不要说你真棒，而是试着说我看到你今天写作业比昨天快了5分钟啊，专注的样子太帅了。哎，这道题你还是做出来了，哇，过程里想了好几种方法呀，嗯，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很棒。在具体的鼓励当中，孩子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明白努力的意义，而那些被父母看见的细节，被认真鼓励的时刻，都会化作孩子内心最坚实的底气。朋友们，刚才的时光里我们聊了陪伴、引导和鼓励，这三件事听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却需要我们放下焦虑、放下控制、放下敷衍，说来真是不容易。父母最好的修行是做好自己，带动孩子，当你做到了走心的陪伴、多元的引导、具体的鼓励，你会发现你自身也变得更有耐心、更开阔、更温暖了。而你身上的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就像是黑夜里面的灯塔，孩子自然会循着光成长为优秀而幸福的模样。那稍后呢，我们将请大家继续的收听宁心夜话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聊聊关于对孩子生气的事儿。想说的是别生气了，毕竟他全身心爱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9年。稍后见。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

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对于现在三四十岁的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滚石唱片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这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看法。从80年成立到现在，滚石唱片创造着华人音乐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台湾有2/3的优质创作人都曾经有过滚石血统，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滚石唱片对于华人世界的影响，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2003年，唱片业市场的恶劣环境，让力不从心的滚石唱片把发行经销权交给了其他的公司。我想关注流行音乐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对于滚石的情节仍然和那个黄黄的标志一样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通过音乐去回味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3: 接下来这首歌《光阴的故事》。

手把滚石唱片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人。76年，那个时候的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仍然是处在一个高潮的阶段，还在读书的段中坛和段中仪两兄弟也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们后来一起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滚石杂志。这本杂志办了4年，结果呢却是负债700多万台币。28岁，这个数字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他的哥哥只好转行去到了广告业赚钱还债，但是这个钱没有白亏，因为段中坛在这4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也学到了做生意的方法，这都是他日后创办滚石唱片的垫脚石。80年3月，段中坛还有他的哥哥段中仪以原来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一家唱片公司，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从那一刻开始，一个新音乐的时代就此来临。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

0: 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个在卡带上盘旋了很多年的黄色唱盘的小标志，就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一本一本的磁带，一年一年的专辑，就可以串起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今天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黄黄的小标志，那个属于滚石的标志，去回忆音乐和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1981年，那时滚石唱片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滚石唱片的第一张开山之作不是一个艺人，而是由三个艺人做的一个拼盘专辑，吴楚楚、潘越云还有李丽芬，他们成立的这张专辑呢叫做三人展。这张专辑里收录了11首歌，三个人演绎。说起这张专辑呢，潘越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当年我背了一个包，直接就去滚石的录音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一生的音乐血脉就属于滚石了。这是来自那张专辑当中潘越云的一首歌。

这是我的思念所属的三人展证人专辑呢，就是滚石发表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标志着滚石唱片的开始。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是以合集的形式要推出三位歌手？实际上那是在负债经营的滚石试水的做法。当时公司的规模非常小，艺人也会帮忙打理公司的事务，那是一个团结一心共同去创业的年代，所以你会看到段氏兄弟，还有我们后来熟悉的彭国华、吴楚楚、李丽芬、潘越云，这些已经是现在看来不得了的人物，当年一起共同书写了滚石的创业史。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滚石又根据市场的反应签下了潘越云，那一年12月由吴楚楚担任制作人，推出了潘越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见别离》。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

0: 起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1: 他们都老了吗？
0: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跟着滚石的音乐一起来回忆我们走过的青春。在滚石的老板段中谭的眼里，他说他永远不承认有挫折这两个字，但是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滚石唱片在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民歌运动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而这批创作者当中最首当其冲的一位就是后来收入滚石麾下的罗大佑。滚石唱片创办不久之后，那个时候还在当医生的罗大佑就找到了他们，带着他的作品《知乎者也》去毛遂自荐。其实段中谭第一次听的时候，他也说听不太懂，但是第一感觉就觉得这会是一个宝贝。其实罗大佑之前也跟很多的唱片公司谈过合作，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音乐是不可能发行的。知乎者也还没有发片的时候，段中谭去一个茶艺馆喝茶，他非常兴奋地请茶艺馆的小姐帮他播一下这张唱片。结果第一首歌还没有播完，其他客人就跑去抗议说这是什么歌呢。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听音乐的观念还停留在邓丽君式的审美标准上，但其实在当时的年轻一代的年轻人当中，也已经有一大批懂得欣赏这种音乐的人。

尽管这张叫做《知乎者也》的专辑在80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但是罗大佑在进入滚石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成为歌手，而是负责幕后制作。滚石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不是《知乎者也》，而是张艾嘉的《童年》。但是在81年，罗大佑负责制作，这是他第一次当制作人。专辑里有6首歌都是他的作品，其当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陪伴很多人童年的《童年》。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跟着滚石的音乐去回忆他和我们走过的青春。直到现在，最让滚

的老板段中堂感到骄傲的还是他成立公司的第二年发行的那张专辑，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当年以新人姿态亮相的罗大佑创造了卖出14万张的记录，更被台湾媒体评价是在台湾流行乐坛投下了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这个原子弹的引爆也终结了轰动一时的台湾民歌时代，滚石唱片也借着这个原子弹迅速地发展成为台湾本土的一家非常

滚石为潘越云发行了一张非常有特点的专辑《天天天蓝》，这张专辑后来也入选了台湾版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潘越云的名字。在专辑的封面上，潘越云穿的白色的连衣裙还是张艾嘉特地借给他的。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青少年时期的萧敬腾与二哥以及友人共组乐团 Daryl Paison， 萧敬腾担当主唱及鼓手。这个乐团当时是以翻唱西洋摇滚乐团的曲目在各地争取演出，因此也可以说是萧敬腾的音乐之路的开始。萧敬腾的音乐之路，

0: 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曾经彻夜畅聊、举杯消愁的朋友，都在不知不觉、后知后觉中消失了。身边的人总是来来走走，我想每个人成长都是这样吧。只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很感激他们曾经的出现和陪伴。
1: 带上我的诺言和我的信念，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马斯·肯比斯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不要因为别人无法按你的意思去做事而生气，因为自己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更何况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法。

尊归，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年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那就开始写歌了。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眼泪。
1: 庾澄庆呢是一个顽童歌手，而谈到他的教育经，那可是一套一套的。他说要让孩子找到喜欢的事情，甚至未来想做的工作。庾澄庆说，我找到音乐，而我的孩子他喜欢画画，喜欢视觉的东西，这是一个人生当中最幸福快乐的事。他希望孩子们都能找到喜欢做的事。

你个问题啊，你敢听真话吗？焦虑的根本原因是能力不足，梦想又多，无非就是贪心。愿意付出又不肯听，无非是妄念。反复纠结，过于矫情，无非是软弱。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能力改变这一切。改变不了环境，可以改变自己；改变不了过去，你可以改变现在。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挖得不够深；不是成功来得慢，而是放弃的速度快呀。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

0: 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玲玲。用声音回味岁月故事，用旋律温暖日常人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声乐教学一线深耕几十年，一辈子都抱着满腔热爱做音乐的来自宁德职业中专学校的吴立夏老师。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立夏老师。我还记得之前跟您敲定这一期专访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问我要不要面对镜头，需不需要拍照。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真的不太喜欢面对镜头。
2: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拍照，也不会摆什么姿势啊，一对着镜头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特别特别拘谨。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舞台上的您呢特别的从容大方，没想到私下里这么内敛随性。那您是不是从小就接触音乐，打心底里喜欢唱歌呢？
2: 我觉得我自己对音乐的这份喜爱好像是天生就有的。我的嗓音条件嘛，大部分是遗传了我爸爸的基因。我妈妈虽然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哈，但是呢她艺术天分特别特别高，舞蹈啊美术啊等都很不错。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广播嘛，每天晚上呢7点的新闻联播之后就会放各种经典老歌，红歌，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起跟着唱，就这样潜移默化的，我心里的音乐种子就这样慢慢生根发芽了。
1: 家里这么好的音乐氛围，真的很让人羡慕。那您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是什么吗？
2: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敖包相会》。我脑子里面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对唱，
1: 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2: 来，我试试看。

0: 哇，真的太好听了这是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1: 很深刻。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刻到骨子里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0: 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我知道您是福鼎人，福鼎当地的文艺氛围是不是一直都特别的好？
1: 对对对，一直都很好。在我印象里，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上台表演了，因为现在还有照片在。
0: 嗯，
1: 上了小学之后呢，也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啊，
0: 嗯，
1: 比赛呀，
0: 嗯，
1: 应该没记错的话，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锻炼，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经验，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心理素质也就跟着强大起来了。
0: 怪不得您的这个舞台功底这么的扎实，原来都是从小一步步练出来的。那今天节目里首先要给大家带来哪首歌？
1: 我现在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色牧场，这是1988年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的主题曲。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蓝色牧场》。

0: 哇，这旋律真的是特别悠扬，太好听了。立夏老师演唱的这一首《蓝色牧场》，把闽东山海的唯美和壮阔全都唱出来了。
1: 是啊，这首曲子写得特别好。
0: 嗯，
1: 他写的呢是东吴阳水上牧场的好风光。
0: 嗯，
1: 也唱出了咱们闽东人耕海牧渔的生活情怀，也是咱们宁德人都特别熟悉的家乡老歌。
0: 像这种饱含家乡情怀的经典老歌，不管是听多少遍啊，都让人觉得越听越有味道。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系统的学习声乐呢？
1: 我应该是从12岁，上初一
0: 的
1: 那个时候啊，对，跟着我妈妈的一个同事，一位专业的音乐老师，那个时候正式开始学声乐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把歌唱当做一个纯粹的兴趣爱好。
0: 所以是从单纯的兴趣一步步的走到专业的音乐道路的。那您早年学音乐的时候一路都还顺利吗？
1: 其实我觉得挺坎坷的。因为呢，初三的那一年，我就报了提前批，报了省艺校的音乐专业哈。结果是因为是信息填错了，因为以前是手写，那就遗憾错过了复试。那后来呢就想报师范。
0: 那家里人支持你吗？
1: 家里人不太支持，虽然我妈也是师范毕业，小学老师，就是因为她觉得太辛苦了。

0: 在考。
1: 嗯，所以说心态算是还很平稳。
0: 对对对对。但是呢，补习了一年之后呢，
1: 嗯，
0: 又一个新的政策出来了，复读生呢要减掉总分的20分再录取，那我又一次差了4分，又落榜了。
1: 所以如果说没有新政策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上的了。
0: 对，
1: 结果
0: 超的，超了10分了，
1: 接连的两次错过机会，换谁都会觉得特别受打击。
0: 是啊，是啊。因为那时候呢，所以心里就落差特别大嘛，
1: 嗯，
0: 情绪也很低落，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平常跟我差不多成绩的几位同学都能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就我自己，
1: 嗯，
0: 我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那段时间特别迷茫，对对，特别迷茫。
1: 一路经历了这么多的遗憾和挫折、低谷之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
0: 这个转机其实也是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就那个时候报考了福建省音乐基地班之一的福鼎音乐班。那因为毕竟自己从12岁开始学这个音乐专业，
1: 嗯，
0: 那多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1: 嗯嗯嗯，
0: 好，所以在那里呢，就经过3年系统的专业学习，
1: 嗯，
0: 凭着扎实的文化课的基础和专业能力，拿到的全省为数不多的保送名额，然后就成功的考上福建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还是很幸运的。
1: 应该特别开心吧，那个时候
0: 啊，这个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那也不是，主要还是你努力了。嗯，
0: 那是机会，应该说都是
1: 留给努力的人。
0: 对对对对。
1: 那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您会不会紧张啊？
0: 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心态特别好，
1: 嗯，
0: 我不紧张，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没有保送上的话，那以我的成绩哈，那肯定是能在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分配名额里的，啊，所以心里有这份底气了，
1: 嗯，
0: 因为有退路了，
1: 嗯，
0: 所以抱着平常心去考试，
1: 嗯，
0: 发挥就很稳定。
1: 因为有这么好的心态，才能够在音乐路上走得这么稳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立夏老师的另一首歌《明珠虎背》。

0: 有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在声乐教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吴立夏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立夏老师演唱的《明珠虎背》，歌里唱的是高山云雾、古厝村落，画面感特别强。这首歌也是虎背镇官方的文旅主题曲，对吧？
3: 对对对对，歌词里呢是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红色文化，还有皇家蒸笼，特色黄酒，海上天湖，全是咱们当地的特点，
2: 满满的地方风情。立夏老师，您进入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在学习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刚进大一的时候呀，他特别特别不适应，因为

0: 我的新的声乐老师他的发声方法啊，跟我原来老师的发声方法
1: 不太一样，
0: 很大，对，有很大的一个冲突，
1: 嗯，
0: 啊，腔体呢让我撑得很大，
1: 嗯，
0: 啊，这就导致我的声带闭合不紧啊，
1: 嗯，
0: 每节课上了大概20分钟左右，我嗓子就感觉我特别疲劳，
1: 嗯，
0: 我连正常说话都很费劲
1: 啊。
0: 一个学期下来，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跟我说，哎，吴丽霞，你现在的歌唱水平明显退步了，还不如你新生汇演那个时候呢，哇，那段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特别特别崩溃很无助。
1: 后来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0: 还好后来是有个机会啊，有幸成了咱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林夕教授的旁听生
1: 啊，
0: 跟着林教授学习咽音，发声法，然后才慢慢的找回自己的歌唱状态
1: 啊，
0: 顺利的考上声乐主修了，也就正式成了林夕教授的学生
1: 啊。遇到好的老师的指点，真的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
0: 对，恩师一直都很用心的栽培我，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演出呀、进录音棚录音的锻炼机会。
1: 那您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有啊，这个是在我们师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本来呢，这个领唱是林夕老师和另外一个女老师，那位女教师呢，她临时生病了，林夕老师就推荐我去当
1: 了
0: 领唱，对对，临危受命啊，这也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嘛，这次难得的锻炼也让我成长了特别特别多。那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很多的演出的资料呀，获奖证书啊，都放在我海边的老家，那很多年前是因为
1: 台风，
0: 正面登陆，那全被暴雨给泡了，
1: 那确实很可惜啊。但是这些珍贵的经历都记在心里了，其实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了。
0: 要这么想。
1: 那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宁德，扎根咱们家乡发展？
0: 其实呢，我是保送生。如果按照对口升学的原则呢，毕业之后应该要回到母校去任教了。那我后来权衡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留在宁德发展。
1: 入职以后，您就直接当上这个声乐老师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哈，展示了说、唱、弹、跳四项技能，
1: 全能
0: 啊，对，然后正好是碰到呢，我现在的宁德职业中专学校有一位舞蹈老师，他是休产假，那这时候舞蹈老师缺了，校领导呢看我觉得舞蹈哎
1: 也能教，
0: 也是可以的，可以胜任的，所以就这样，本科学的是声乐专业，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一名舞蹈老师了。
1: 确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对，
1: 学的专业和教的科目就不对口了，算是跨学科教学了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0: 适应度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跳舞了，上台了，只不过说没有很正规，但是到福鼎音乐班，到了师大之后，我们这7年的时间还是老师还是很专业的教授的，
1: 就是系统的学习了，
0: 对对对对，但就是对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不太能接受，而且呢，上舞蹈课他要全程动作要做示范，还要不停的给学生讲解啊，所以一整天的课上下来，嗓子累，这个要命了，对我来讲，那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到自己的本专业教声乐啊，在这个岗位上嘛，像我这个性格，那我就一边想着把舞蹈教学做好的情况下，一边自己还继续在学习的学声乐，一直在学，我等待机会能早日回到声乐的课堂。
1: 后来您是怎么顺利的回到自己喜欢的声乐教学岗位上？
0: 后来有机会去比赛，我就考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青歌赛，那我有拿过宁德市第一届、第二届的青歌赛的金奖，然后还有拿过宁德和温州两地歌手赛的金奖，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赛事是全国推新人大赛，福建赛区的选拔赛哈，然后我一路通过了这个初赛、复

0: 复赛要这么多轮，就要在外地待很多的时间。嗯、等到决赛的前一天，我的嗓子因为水土不服嘛，
1: 发炎了，
0: 发炎，对对，嗯、特别肿的特别厉害。然后这种情况下，正常，你要
1: 休息了，
0: 要休息了，要很难可能做到最好的状态了、
1: 嗯。那当时身体状况这么不好，比赛一定是很艰难了。
0: 是，所以就是为了不放弃这场比赛，闯了这么久了，所以我连夜去输液消炎。嗯，然后第二天比赛前就自己开嗓，然后就是最后拿下了福建赛区民族唱法十佳的第一名。所以呢，就当时这个消息还登在闽东日报上，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然后新学期开学之后，教务处主任他主动找我沟通，说他看到了，所以给我调整了教学岗位啊。对，
1: 就这样就回到了自己如愿的教学岗位上了。
0: 对，太开心太开心了。那在那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一些比赛的奖项哈。比如说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艺术人才选拔福建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的银奖。我觉得银奖这个
1: 含金量已经非常高了，
0: 非常非常高了。对对对，你真的叫高手如林啊。那这么多年我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严冬冬老师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严老师呢，在我心里既是德高望重的声乐导师，又像是一位盼着我成长的慈父啊。这么多年他是一直在鞭策的我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跑。那也是因为在严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才有了去年2025年的五月，我爱着土地无力下专场音乐会啊。这个很不容易，我一开始还是很忐忑。那严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从歌曲的选择排序到每一首作品的细节处理，每一个环节严老师都会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修改。那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就是向恩师汇报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成长的成果。
1: 您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舞台呢也是始终抱着敬畏之心的。好了，那聊完您的成长故事和日常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安安静静地听一听立夏老师带来的经典老歌《珊瑚颂》。

0: 首《珊瑚颂》唱得悠扬婉转，韵味十足，经典的歌曲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那您在声乐教学岗位上深耕了20多年了，在教书育人这件事上，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悟。
1: 是这个，我经常在总结。我一直觉得，心里有热爱，才能长久的坚持下去。我一直是把自己的职业当做一辈子热爱的事业来做。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嗓音特点，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把自己的发声

0: 技巧和舞台都毫无保留的
1: 交给
0: 他们。
1: 嗯，
0: 因为我一路走来，我都碰到了很好的老师。
1: 嗯，
0: 我也想把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传承下去，
1: 就是常怀感恩之心。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用心的去教学。
1: 嗯，
0: 我也用心的去培养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
1: 用心教书育人，用品德立身行事，您真的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呢也请立夏老师给所有的热爱音乐、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暖心的话吧。
0: 好，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真的真心热爱音乐，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简简单单做人，坚守自己心里的热爱，慢慢沉淀，慢慢积累，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1: 非常感谢立夏老师，今天您这么真诚的分享，您的故事温暖又治愈，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也衷心的祝福您啊，往后日子歌声常伴，万事顺心如意，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的道路上收获一路繁花。本期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立夏老师演唱的家乡原创歌曲《霍童之恋》，在温暖舒缓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
0: 我是吴立夏，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民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胡民奇，来了解作为青藏科考的随队记者，他们都做了哪些的工作，还有他眼中的科考队员以及那些珍贵的化石发现。在胡民奇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吴飞翔对他的介绍。
8: 胡民奇老师呢，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2021年，那我们是去刚才8000米的这个西夏巴马峰上面有一个化石点，大概6000米的这个一个化石层。那当时胡老师也跟着我们上山去了。我们高反失温的这个肺水肿的，还有这个受不了的，这个很痛苦。他在上面全程都不仅完成了工作，而且一点基本上高反几乎为零啊，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后面又跟我们跑了219藏北。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一起有很多共事的这个经历，所以呢，这就是胡民奇老师跟我们的一个渊源，所以这是一个补充的介绍。
9: 确实是有好多的这个故事啊，可能大家会好奇，就是在青藏高原这么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女孩是不是可以到达？那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大家都非常的没有问题。这个确实倒不是说可能我们身体有多好，可能是女孩，可能就是我们的耗氧量确实会好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科考团队当中，平时在这个现实当中，比如说平时工作中接触到好多非常高非常壮的这种男生，对，他可能刚到了那个青藏高原的那几天，他因为耗氧量比较的大，所以他可能高反就是会比较的严重啊。当然我觉得我去到那边因为大家也非常的照顾我，所以我其实是很难像这个 科考队员真正的科研人员一样，就是那么高强度的去完成工作。我觉得我到了那里，我见到了他们工作的场景，我回来之后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我要完成的事。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这个朱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吴老师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和在野外的那个状况非常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完成一件这个科考任务的时候，首先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们知道吗？就我们去到那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万化石是最重要的，是吗？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吧？
10: 没错。
9: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在那里首先你能安全的生存生活下来，你才能够进行你的下一步的工作。所以这个吴老师包括他的这个生死之交好朋友，就是原来的那个版纳植物园现在在那个成都理工的苏涛老师，就是他们是整个科考队的这个大管家大当家。就是我们到了那里，首先他们要考虑我们的车队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化石地点，因为这个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我201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陷车两辆车都陷进去了，然后大晚上的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住宿，然后就两位老师就得带着我们去这个方圆几公里之内去找有没有就是

0: 这个牧民家，我们可以去这个借宿，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找到了那个平措啊，这个藏医的这个家里面，后来这个家就基本上对成为他们协德那个挖化石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这是一个怎么到了那里，然后还要解决住宿的这个问题，然后还要解决这个吃的问题，还要解决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这个生病了怎么办，这个药品我们要准备哪些这个补给，所以是非常非常这个繁杂的，这些工作都要这些科研人员来完成，所以他们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在这本这个《山海折叠》里面有一个章节，这个科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就这里有详细的这个记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可能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吴老师刚才说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到了6000米的这个西夏邦马峰，然后我后来回过头来这个想，我觉得我们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因为这些科学家他们虽然在这个青藏高原跑了这么多年，但是这个高度恐怕也是就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讲，好像最早的时候是一次科考的时候，当时刘东升先生他们带队，他们是地质考察的那个小组，然后差不多到了这个60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当时他们找到了一块化石，是高山砾。这块化石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因为这片化石的出现，就是第一次知道就是通过这个古植物能够来对量化这个古高层。所以当时这个版纳植物园的苏涛老师还有这个周哲坤老师，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当时一次科考的时候条件有限嘛，这个化石就是它具体的那个层位到底在哪里，然后它的当时那个层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都是缺乏记录的。所以当时版纳植物园的两位老师就是希望有机会再借这个二次科考，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机会，看能不能我们再能够到达就是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家去过的那个位置去找这个化石。然后也是因为有了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支持，所以2021年的时候大家就出发了。然后我也有幸就是跟就是几位老师一块去，那是一个就是跟他们过去的那个科考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队里面还有两位这个西藏登山队的教练啊，他们都是登顶过珠峰，还有登顶过西夏邦马峰。西夏邦马峰在这个藏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天气多变，然后环境恶劣。据说是几座这个超过8000米的山峰当中，天气变化就是最剧烈的一个山峰，所以其实危险因素还挺多的。但即便是这样，就是在吴老师和苏老师的带领之下，差不多我们有小20个人吧，还有倪启军老师。倪启军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就是告诉大家科学家有多么的拼。就倪启军老师他是在国科大上完课之后就赶到了那个定日，对，连夜到了那个定日线，就直接到了46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第二天就跟着我们，对，先去了5600米的这个大本营。所以就是这么拼。倪启军老师也是老青藏了，他差不多跑了有20多年的时间，所以就是第二天又跟着我们到差不多5900的那个位置，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身体就非常不好。对，当天晚上就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倪启军老师就一直咳嗽嘛，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有那个肺水肿的这个前兆。第二天也是考虑到天气变化的原因，就是赶紧就下撤回来。对，也是。
1: 你的话是每次去一次西藏就会写一篇那个抱团的文章。
0: 但是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我回来写的那些文章跟我平常写的文章不一样。平常可能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解释，哎，这个新发现的这个成果是什么样的啊，这个科研论文里面的一个解释，我们通过科普化的一个表述来告诉大家。但是我去的这个三次的这个青藏科考回来之后，其实写的都是那些科考的记录。就是大家是怎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怎么样去克服，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体现这个科学家精神。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你跟真实的世界和环境去产生关联的时候，你的感官就打开了。我经常觉得就是到了高原上面，你的头脑的反应变慢了，但是你的各个感官全部都打开了，你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你的痛苦你的快乐都是极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希望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就今天你们是看到了书本上很多的这个文字，很好看的这个图片，就希望将来你们有一天就真正能够踏足这个地方，你们的感受会是不一样。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3: 更多精彩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两亿多年前，今天喜马拉雅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鱼龙是那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喜马拉雅鱼龙就是其中一员。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西藏聂拉木县土龙村附近发现了喜马拉雅鱼龙的化石，成为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飞翔等人在时隔57年后又在昔日的鱼龙化石产地发现了新的化石。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欢迎继续收听。每年的六七月份是青藏旅游的高峰期，前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吴飞翔就谈到了希望和大家在青藏高原上不期而遇。作为普通的游客，肯定不能够前往一些无人区，在普通人能够

0: 到达的区域内，有没有可能和化石不期而遇呢？有没有可能遇到这些青藏科考队员呢？能不能够给大家推荐几个地点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吴飞翔的介绍。
1: 首先是现在青藏高原的像基础建设，机场和这个公路哈、啊，那比十年前、20年前要好得多。包括去藏北，这去无人区，我们有这个交通好了之后，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我们后勤的补给，那比以前要好得多。比如说我们要走219哈、啊，翻过昆仑山过来到阿里，那么再到日喀则这条线呢，实际上在半天之内都会有城镇或者城市。那么这些地方就能保证我们如果去某些地点，包括我们的化石地点，能够有安全的这种保障。那至于说这个在旅游路线上面能够穿过什么样的这个化石经典的化石地点，刚才说了，那么几乎所有的大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318 219这个青藏线，其实都穿过我们的一些化石地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顺着这个大的交通线去找盆地找化石地点的。那么举几个例子，219，那咱们从天山翻过昆仑山到西藏这个地方，就到了天山阿里，对吧？那么阿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在，就在扎达土林。那么扎达土林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名胜的这个地方，就是古格王朝的一个遗址所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整个地表这个形态就是一个土林啊，就是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土林。这个土林呢，实际上也是500万年前、400万年前一个湖泊的一个湖底的这种沉积。那么后来隆升了之后，被河流切出来很多这个土林，这种塔林一样的这种地貌哈。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化石，包括披毛犀的祖先、北极狐的祖先、雪豹的这个祖先。所以那个地方是冰期哺乳动物的一个故乡，它的一个起源、一个摇篮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我们从219在扎达土林停留的时候，在观景台这个地方往下面看的时候，大家可能能看到很多这个土堆，这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化石产出的这个地方。所以不管能不能走到下面这个土林里面去，至少大家看完这个书或者是看完这个讲座之后，其实是眼睛里面前应该可能有一个幻象，就是在500万年前，在这个土林这个地方，那是有很多犀牛啊、雪豹啊、猎狗啊，这个北极狐的祖先在这个地方在奔跑、在生活。那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如果往东边走，走到日喀则，咱们快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景点，在附近去有一个地点叫拉孜，那么当时那个地方是产藏刀这个地方，藏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叫柳区。这个柳区呢，这个里面是主要是植物的这个化石，那是5700万年，大概6000万年前的一片热带季风雨林的这么一个化石产地，有棕榈、有羊蹄甲、有这个蕨类的这个植物，而且都在路边。这个地点是一个植物的化石地点。那再往东边走到岗嘎了，就是在定日机场，南北都有化石地点。那南边一点就是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地点。如果大家沿着318去这个樟木口岸，就刚才这个鱼龙这个地点，那个过了那个山口往下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土龙村那个地方，就是有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化石的这个层位。而且除了鱼龙之外，还有很多这个菊石，就是鹦鹉螺的这种化石。青藏线又是另外一个往北去了，那穿过柴达木盆地，那是大片大片的这个，比如说火星基地，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化石。当然再往下走是这种没有路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容易迷路，但是呢穿过这个地方，这个交通干线穿过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化石产区。那么再往唐古拉山也有昆仑山口，这也是产猎豹这个猎斧鱼的一个化石产地。那么再往南边走，就到了色林错，到了纳布错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棕榈树啊、攀鲈啊、犀牛啊那些地方这个化石产地。所以总的来讲，还有318穿过这个川藏线，走横断山到芒康到昌都这个地方，就产恐龙这个地点了。所以不管是东南西北这地方，交通干道穿过这个地方，都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探明的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不妨去找找这个地标。那么车在路上停下来的时候，看看脚下，除了拍这个雪山圣湖的

0: 照片之外啊，你也不妨看一看这个脚下，运气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能够找到这个化石。
1: 主讲人吴飞翔除了是《山海折叠》这本书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画画。在这本书当中的大部分的古生物的插图、复原图都是吴飞翔亲手绘制的。在吴飞翔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慷慨的高原给予人们的馈赠，不仅有触目可及的雪山圣湖，还有曾经在此繁衍生息但已湮灭于久远时空的无数生灵。他们虽不曾与我们为邻，却将身形化于石中，留下曾经的印记，并通过传承与演化汇入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河，随之流淌至今。另外，他还绘制了一幅青藏高原史前宝藏图，在这本书的内封当中呢，就是他在书中提到的绝大多数的青藏高原的化石点。想要前往西藏旅游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线路参考。去西藏是很多朋友的梦想，很多朋友都希望实现这个梦想。不过青藏高原确实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到这里去需要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下一次节目当中三位主讲人为大家做介绍。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要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